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

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

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
前所善

化中部佛陆，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四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相，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如虚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师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
比极乐

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

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

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
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物，复得尽灭，寿命总尽，诸我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

十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供养奉祀，种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
进行之中

0: 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悲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 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

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尽为诸众生
摄持经法。

并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

是，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山，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闻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
而自庄严。

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若有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若有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0页第四行，第一句看起：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文字很简单，把经中纲领全部说出来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老的注解下面给我们说，菩提心者，什么是菩提心？就是大智、大悲、大愿。重要是后头这一句，圆融一体。什么是圆融一体？这个意思就是说，智里面有慈悲，有求往生的大愿，而且愿是圆满，融是融合一体，一体很不好懂。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圆融一体变现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比一家人还亲切，一家人不是一体。一体才是自己，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跟我们是一体。

大千世界十法界六道轮回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不知道啊，这叫迷啊！谁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华严经》上讲的，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四十一品无明破净的，这个四十是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总共四十，加上等觉，最后的一品啊，破净就入法界了，就证得圆融一体啊，圆融一体等觉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都是从我圆融真心所现所变。这一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个认知是整个宇宙有没有啊？没有，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有在无中，无在有中，又无是一不是二，大在小中，小在大中，大小不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入不二法门啊，圆教初住菩萨就入不二法门了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自信本具的德能清净无为，不生不灭，现前了，你看到了啊！再看到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常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从自己圆融一体的真心，这不是妄心，是真心，这个心不生不灭，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不染，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证得了，用真心，我们迷了，不知道有真心存在，

佛告诉我们，真心就在妄心里面，妄心就在真心里面。看什么心用事，如果真心做主，恭喜你，你是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最低的位置是初住，原教初住。用真心的，如果用妄心的，妄心就是阿赖耶识，谁做主？无世界来，迷失了真心，生生世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它像个仓库一样，全都堆放在里头，不定哪一个妄念起心，自己不能控制，不能做主，这是什么？六道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菩提心圆融一体之心，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劝我们要认真学习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所现的相是智慧，是慈悲。啊，智慧是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啊，慈悲是起用，慈是娱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是悲心，得乐是慈心，慈悲两个合起来就是离苦得乐。帮助谁离苦得乐呢？当然第一个是自己，重要，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具体来说，欧耶大师教给我们，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有个别号叫西游老人，这是大师晚年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么一位老人叫西游，自己不怀疑，也劝导一切众生。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恳切，时时刻刻想着极乐世界，时时刻刻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一世只有一个希望，求生净土。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现身来接引他往生，心
这叫大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呐。这个心成就的事业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慈悲之所实现，戒言设法三世一切有缘众生，这个有缘就是幸愿之名。我不怀疑，我相信，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他的师弟海清，他还有个老母亲，三个人都是幸愿之民，往生净土啊，都是欲知是知。他师弟是出家人，那就不必说，妈妈是在家居士，走得多自在。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不能瞧不起。这三个人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就是真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功夫成就了，佛界应他往生。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他的信徒在世间还不少，有十几年的，有二三十年的，跟老和尚很熟，从他们口里说出来告诉我，我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呐！一定要认真呐！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情执深重，即是愚痴，这一句话要记住。愚痴，说你愚痴，你不承认，你有没有情执？情执重不重？很重。念念不忘，把佛号忘掉了，念佛不知不觉，佛断掉了，妄念起来了，这就是愚痴的相。什么叫大智？云何大智？愚痴痴的人，大智没有了。

啊，下面取向分别。这有取舍，于一切法中有取有舍，喜欢的你就取，不喜欢的就舍。那么诸佛菩萨看看人家有没有取舍，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世间万法没有好坏，好坏是从情之里头生出来的，就是这里取向分别。你喜欢的就要，不喜欢就舍。啊，情之深的就要，淡薄的就舍。念佛，念了几声之后，佛号没了，不知不觉就没了，舍了。啊，起心动念，你执着的、分别执着的那些念头起来了。把念佛取而代之，错了。什么时候能够换过来？啊，把一切分别执着舍了。起心动念就是一句佛号。如果能24小时不中断，那就叫功夫成片。你念佛算有功夫了，功夫成片了，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啊！不再取向了，不再分别，取向佛门常说着相，着是执着啊，相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眼根缘的是色尘，耳根缘的是生成啊，六根缘六尘，取向分别，有取舍，有取舍是造业，业有善恶，有无记，这三种善，你造的善业。恶造的是恶业，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里都受报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当中面对着人事这些环境，无不是取向分别。有取有舍，取善的舍恶的，果报在三善道；取恶的，什么取恶？譬如竞争、斗争，

傲慢、好胜、贪求无厌，这是恶业。恶业所感得的三途、恶鬼、畜生、地狱，到这里去了。啊，想想我们这些天，心里起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善还是恶？如果这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念佛，好啊，头等大善，这个善的果报在极乐世界六道轮回里都没有。恭喜你，你超越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有取舍啊，取向分别了，再有取舍。何有心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爱，悲也是爱。慈无缘，无缘是无条件，遇到人在苦难当中，他就生起悲心救苦，慈心娱乐啊，为什么是同体？所以没有理由啊，这是真爱啊，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且是自然的。啊，小孩，1、2岁的时候，父母爱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什么？无缘慈悲，因为同体啊，他跟父母是一体，他现在无知，完全要靠父母。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帮助他长成。所以儿女对父母一生都会想到啊，这是孝啊。啊，父母在世要向父母早年爱护自己，自己在1、2岁的时候，父母怎么照顾你？现在父母老了，眼花了，耳聋了，说话说不清楚了，动作缓慢了，有没有关心他？有没有照顾他？有没有能够像照顾婴儿那样的照顾？如果能做到了，这叫孝思。啊，父母在晚年，如果造作不善业，身体都不很好，迫切需要人照顾。啊，儿孙不孝。
啊，来看看他，问候问候就算不错了，全心全力照顾，这种儿孙见不到了。啊，不能说没有，我们没有遇到，没看到。啊，稍微长大了，老师的教导，这个恩德跟父母相同啊。你能够接受教育，上学，老师帮助你成人，啊，你大学毕业了，学位拿到了，你开始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老师的恩德不能忘记。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老师跟父母把你养成，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只有在校服有差别。啊，老师不在了，学生念念不忘老师，不穿校服，心上啊，心里头常常念着老师的恩德。啊，没有老师，就没有你这个人。也就没有这个事业。做人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能信能愿发大愿，继往开来，啊，建立孝道，这几天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碟片，非常感动人，演的是清朝中叶康熙乾隆那个时代，三朝元老啊，康熙雍正乾隆，好人好事啊。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家教，看出桐城这个地方的风气，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就有认识。在这个地球上有完整五千年历史的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族群有这么完整的历史。老祖宗发明
汉字文言文，把他们的智慧德行用这种工具作为载体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文言文的好处永远不改变，只要你学会了，过去东西你接受了，你能看得懂，传之于后世，千年万世不会传错。你才晓得为什么对父母师长要感恩，为什么对社会大众要感恩，乃至于大自然啊，都是要有个感恩的心，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成为家风。这有个家族，世世代代祖传的，为什么这个社会和谐安定？为什么这个国家富强啊？为什么世界大同？它有道理在啊。道理在哪里？在群书之要里面。群书之要从哪来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人，做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啊！我们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那就要劝导全世界人都要读啊！他不分国籍的，不分族群的，他是利益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真管用，真正发大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如果是着相，情执放不下，念佛念得再好，只有升天的份，不能脱离轮回，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叫我们立相，他举的《金刚经》的例子，《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身香味触法，布施举一个例子，菩萨修六波罗蜜，我们也修，我们比不上菩萨的，就是我们住相，

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所以我们修的修六波罗蜜是世间法，这个是就是六道轮回。菩萨不住相布施，他修的是出世间法，所以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我们想不想学菩萨？想啊。怎样学？先学放下，先学看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张下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啊，分别执着是更深一层的因果啊。造因哪有不结果的道理，无论是善是恶都不是真的啊。大乘经里头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地方引的金刚经好啊，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灵峰欧耶大师他的金刚经注解叫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解释这个，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啊，这就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般若真实智慧，怎样才住般若之中？无所住，这个方法就是住般若中。什么无所住？我们做好事，这举的例子不是啊。我们拿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帮助他，免于饥寒。啊，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能帮助他，这好事，行了善事。如果这个善事放在心上，那就不善了。如果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心里头不落印象，这就住般若。菩萨教给我们了，行善不着行善的相，造恶不着造恶的相，不住啊，不要做了错事后悔，我们讲忏悔。忏悔能把这个业障散掉吗？不能。

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罪业忏除？不住相是真忏悔啊。同学们要晓得，我们修忏悔法都错了，一遍一遍的熏修啊，造作的错事永远不会忘记，根深蒂固，这怎么办？啊，为什么是这样？没智慧。有智慧的人知道，有智慧人看破了，知道善恶都是假的。不住相，真心现前；住相，妄心现前。不一样啊！不住相的是菩萨、佛菩萨。住相的六道众生，着相出不了六道轮回，立相阿罗汉就立了，就不执着了，出六道轮回。但是他还有分别，他出不了十法界，分别没有了，十法界超越。入佛的境界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不懂，不能不懂啊！啊，《破空论》里头有几句话，偶益大师说的：“亦无所住法，住般若中。”直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是故能令少识于虚空等。这是一句比喻，少识我们布施不多。这的功德，这的福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啊，得大福报啊！啊，这是般若经上说的，能令少识与虚空。但是平等，而众生住于相故，妄自即果即因，观大观小。啊，随众生学菩萨，也修布施，但是着相。啊，这才讲将来的果，现在修因，将来的果，这个果是大还是小？要不住相，不住住相，譬如。戒之中，与十方空性无二无别。戒之，芥菜籽，大概跟芝麻差不多大。当中是空的，没东西。芥菜籽。跟外面虚空是一样啊，这个比喻就是，我做的善事很小，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大，

为什么？没有着相，没有着相，那个心，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常讲四句：不起心、不动念、意义。不分别、不执着，身业、口业、身口意三业，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天所修的福还得了吗？果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金刚经把这些事情真相就是看破。怎么个看破？金刚经就是个标准，它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自自然然放下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这个比喻，譬如芥子中，芥子中的空与释放虚空是相同的，无二无别。啊，所以性无二无别，一空非内非外，彼此方语形象，更无小空亦大空故，空是一样的，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彼此，这是真相，事实真相，我们很难懂。啊，我们看他量子力学研究的报告，这是科学证明的事实真相。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我们六根接触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空，是了不可得。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全是从妄想生的，所以他们研究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从意识产生。如果没有意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从心想生。你心里不想，物质现象没有。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研究的主题，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研究者。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什么是念头也搞清楚搞明白了，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

话说得清楚啊。所以二三十年后啊，量子力学家肯定大乘佛教经典是最高的、最圆满、最究竟的量子力学。我学佛跟方先生是从哲学入门，二三十年之后学佛的人很多，从科学入门，它是圆满的哲学，它是圆满的科学。无相之福，其福乃大。这两句话说得好。着相的福，福就限定了，就那么大，再没办法扩大。啊，时间就那么长，不能随意延长，因为它有限量。为什么有限量？着相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福，大了，太大了。又《金刚经》说：“若心取相，则为众苦。”住了苦相。做了人相，做了众生相，做了受者相。受者相，用现在的话说，时间的观念啊，影响有多久的时间？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引《金刚般若》。界表取相分别之事，故经云：求出轮回，总不可得。只要你着相，你想超越轮回，没你的份。但是着相，现净土。信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决定得生，这叫待业往生，真超越了。啊，希望同学们牢牢记住，你的福报无量无边，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兑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页，104页第二行看起，课题：答谢陀印。前面弥勒菩萨提问。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答复他，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请看经文：若以无相智慧，知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师尊，这几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无相。劝导我们要把相放下，众德之本是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断末尾，若以无相智慧，知中得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这两句话是一切佛法的核心，是一切佛法的无比殊胜，独一大法。为什么？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烦恼，

证菩提，断烦恼，在六道众生里面，几个人能做到？烦恼，贪嗔痴慢是烦恼，喜乐爱好也是烦恼，难断呐，真难断呐，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只有他有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怜悯，遍法界虚空界，断不了烦恼的这一类众生来做救护，用这么巧妙的一个方法代业往生啊，等于是他为这些众生建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容易进去，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分数，只要你想进去，他就来接引，到哪里去求？啊，我们这个学校进来要考试，考试不及格就进不来啊，他的学校这两个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人人可以做得到，个个可以在这一生圆成佛道啊。我们这一生生净土，生到净土，一生成佛，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欺骗人的。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十劫多多少人，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无量诸佛刹土，每一尊佛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阿弥陀佛成佛这十劫度无量众生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听了肯定这他可能做得到的。今天我们遇到了，如果不能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个缘分忽略了，那真是

大错特错。不是万劫难遇，无量劫难遇一次，我们遇到了，这是多么大的福报。无与伦比，不但我们说不尽啊，诸佛如来为我们说也说不尽。所以要珍惜。什么条件能成功？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个人就能成功。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眼前的，我们眼前这些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相，真相是不可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如果真有，你要去争取，还情有可原。不是真有啊，有是假有。非常短暂的有啊，这种现象，佛在经上说，说百遍千遍，我们听不懂啊。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帮忙，量子力学的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说它有，像现前，同时它就消失了，啊，就消灭了。频率多高？经典上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32亿8000年个念头，不是100个念头，不是10000个念头，不是1亿个念头。32亿乘10万，100个千是10万，320兆啊！这是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起2240兆，2240兆分之1秒，1秒钟，
这是真相啊，就在我们眼前呢，所有的现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了，听到了，接触到了，

误以为真，以为它是真的。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色相，物质现象。空在哪里？空在色中。空中有色，色中有空，空跟色几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谁知道？佛法跟量子力学不一样，量子力学用机器，观察看到了，佛法是用禅定，有一定深度的禅定，这个真相就被你看到了。啊，这个禅定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一切万法的本体，包括虚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见到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圆教初住菩萨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别教是初地，圆教是初住，到这个层次你才看到啊，看到什么？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再深一层，看到什么？起心动念也是假的。为什么会起心动念？自信迷了。就有这个现象出来。这个现象一出来，没有见性的人把它当真，迷在其中，越迷越深。啊，深到念头不断的起，把他念头认为是起心，是心。啊，医生诊断的时候问我，心跳一秒钟跳多少次？佛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那个心就是会起心动念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虚妄念头里头主要的动力，没有它就得定了，这个定就见心，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啊！啊，这才是见性的菩萨，不容易啊！说实实在在话，我们做不到。

心全力投靠阿弥陀佛，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这就叫无上菩提心，真的是无上。你这一生成佛，稳稳当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注解里头第一行，这里头记两句话：求生净土，永得解脱。这两句话重要。不求生净土，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无法避免无间地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非常可怕。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有无相者，哪些是相？这里举了十个例子，为无色灯无尘，前面有个色，后面省略了，后面是什么？是眼睛对的，耳朵对的声，鼻对的香，舌对的味，色身香味触法，意所对的法，六尘的啊，说五尘是前面，不说意，就是色身香味触讲的这个无尘，这不是真的，假的。能对的是无根，无根所对的叫无尘，所对的假的，不存在，能对的也是假的。佛在千经万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做不到啊。下面加上男女生住坏是相，男相女相，生相、住相，坏就是死，消失了，灭了。啊，举出这十种相，那么无相，没有这个东西啊，无根无尘呢，真的是没有啊，是我们看错了。像空中花、水中月，空花害过眼病的人有这个经验，

啊，空中没东西，看到有东西，眼看花了。啊，水中没有月亮，水中月亮是月亮的影子，啊，都是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水中月好懂，知道水里没有月亮，但这空中花就难了，把这些东西都看破了，都放下了，叫无相。看破，知道是假的，就是放不下。你还是有相，你没有做到无相啊，没有做到无相，换一句话是你没有智慧，你还是迷惑，没有开悟。开悟，想这些想，统统放下了，是开悟。念佛人念到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放下，这种功夫叫成片，真正死心塌地念佛的人一般三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有这个境界现前，在一般状况之下，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是在定中见到，或是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会鼓励你，啊，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消息告诉你了。这里面有一些很聪明的人，见到佛了，就向佛要求，你现在带我去，我寿命不要了，寿命也放弃了，那也是相，寿者相啊，统统放弃了。一般状况之下，佛会答应，好吧，七天之后我来接引你，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到时候果然走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都是事实真相。啊，往生的瑞相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能成就，心里头要向往。他去了，我也能去。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真肯去，真肯放下就真肯去，真肯去放不下还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障碍不在外面，与任何人

不想干。关键在自己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念佛念的不多，生念一念也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又举涅槃经书，涅槃名为无相，彻底放下了叫涅槃。佛门的大德往生了都叫涅槃，真正涅槃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菩萨佛陀他是真的无相了，凡夫做不到啊。那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做到了，记住要向他学习。念佛人佛堂里面供养有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最好旁边再供养一尊海贤老和尚。那海贤老和尚留给我们这张照片最后的遗像，手上捧着《僧赞僧》这本书啊，我们这边有一张挂在身，这个像做得很好，常常看到他，他是我的好榜样，他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他通通放下了我还没有放下，我要统统放下了跟他一样。这个话要紧的，重要啊。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疏忽，这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真的大圆满了，真正是随心所欲得大自在啊！真正利一切苦，利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圆满的意思。那去不成的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发现，遇到这个法门又肯发现，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那一边已经注册了，就等待你上学。啊，所以无相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相。下面严密抄底的是极灭者即无相矣。啊，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注解，但心自证，不从他得

无住相，无住相的境界是真心，有相是妄心，着相了。啊，着相是妄心，无相是真心。佛陀、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学佛要用真心的，不能用妄心。妄心我们知道，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妄心，真相不知道，什么叫真心？放下妄心，真心就现前。只要有一个妄心，一个念头在，真心就不能现前。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上上根人。听到这话，他一下就放下，上上根人，一万个人里头难得有一个。啊，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这个把戏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多苦啊！啊，今天才遇到妙法，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了马上回头，就对了。所以，这一桩事情是但自心正，不从他德。自己自证的真心是本来有的，为什么失掉了？它里面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上菩提心。那么真信切愿也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无上菩提心要你往生净土，你才能证得。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相，真正彻底放下，你现前就证得啊，不必等到往生净土，现在就证得。既然证得了，你要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了，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去了喜欢再回来也做得到。你这个能力完全恢复了，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底下《引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虚妄，最好的方法是从梦中醒过来，冷静一下，想一想梦中的事情是不是虚妄的，做的美梦虚妄，做的恶梦

梦也是虚妄。啊，只有一种梦不虚妄，你梦见阿弥陀佛，你梦见极乐世界，那可不是虚妄。那什么原因？感应。你念佛有功底，有功夫，在梦中去感应，定中去感应。这句是《金刚经》上很有名的八个字。历代学佛，不论他学哪个法门，常常引用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有没有相？没相。能现一切相，你立相真见到了，见到如来的体相用啊，他的体是圆满的自性，见性成佛吗？体是法身，体是能现，相是所现，现佛相，现菩萨相，现众生相，现山河大地相，现虚空法界相，通通是自性现的。你能在相上看到空？怎么看到空？我们接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无论是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也好，尘也好，啊，能见的、所见的，通通是空。通通是虚妄，真正是不可得。这两句经文要常常想到，对于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修学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着相。现在虽然还没放下，常常念着，有好处。什么时候一下放下就成佛了？啊，放下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他要真有，佛不劝我们放下。啊，什么真有？自信真有。真心真有，真心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真心啊。有起心动念是妄心，有分别执着是严重的妄心。为什么？起心动念所造的是无记性，没有善恶，但是有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啊，善叫善业，恶叫恶业，那就有果报。啊，善人天两道，恶三恶道。

这个地方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你什么时候见到住相非相，彻底放下，你就见性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只是他心里头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念佛所证的，放下念佛，佛号，佛号也是假的。佛号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佛号也不要了。什么境界？法身菩萨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就《金刚经》上所讲的，你统统兑现了。啊，见如来就是见自性，明心见性叫见如来。啊，如是体，是法性；来是法相，原来发现在哪里？在法相里头，法相在哪里？在法性里头，它两个融成一体。相中有性，性中有相，这叫事实真相。啊，空中有有，有中有空，空有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不是二，叫性相一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呢，这个东西你喜欢，你马上想到色界是空，空界是色，放下了，这叫功夫。你不放下，你被它迷了。它是染物，他叫你起心动念，他叫你妄想执着。啊，《金刚经》好，分量不多，只有5000多字，讲得透彻。讲得究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学习哪个宗派，金刚经都是必修过程。啊，底下又说，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什么是祝福？立一切相就祝福。立一切相，你所看到的法性所现出的一切万象，统统是福。成佛了。换一句话说，怎么成佛了？见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自己成佛了。这个现象，你不成佛见不到，你成佛就见到了。我们怎么敢得罪人？怎么敢瞧不起人？怎么敢批评人？不但一

切众生是佛，一切畜生道也是佛，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疑不是佛，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为什么？我说佛为佛就是自信，通通是自信变的，自信是正佛，能现法身佛，能现报身佛，能现应化身佛，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自己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恭敬要对佛一样啊。形式上没有表示，内心跟见佛一样啊，没有两样，这就对了。

所以底下这句话说得好，第一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一切相都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只要你立相，就见佛；着相，就迷惑。立相是真心，着相是妄心。我用这个话说，大家更容易懂。佛用真心，菩萨用真心。阿罗汉用真心不纯，他里面还含着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我们学佛学菩萨，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诸佛菩萨了。所以佛这些话上面有一句，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戒章此无相智慧。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永得解脱是无上菩提。那么我们凡夫的病，自己的病，病根是什么？着相。找出来了，怎么治法？立相，万象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真功夫，这叫真修行。

着相跟立相是对立的，因为相根本就相就是相。

不是真的，它存不存在？它不存在，它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240兆次，一秒钟，这是事实真相。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数目字是佛经上说的，量子力学家没有说出多少次频率，但是只告诉我们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抓住它，它太快了。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再向上提升，会发现念头。现在在研究念头到底是什么，念头就是佛在此地所讲的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就这个东西。3000年前没有科学技术，没有显微镜，佛菩萨怎么看出来？看到的，定中见到的。所以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这真话了。那么在《金刚经》里面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妙智啊！你说这句话，你明白了吧？懂了，真话了，这不是假话。破空论，破空论是欧耶大师的注解，里面解释的不大无我。而修一切善法，只成人天为果，为是假的，人天果报啊！你没有通达无我。大乘佛法最殊胜的就是无我，无我无众生啊，无寿者，寿者是指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存在。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证我空，只成二乘小果。这是说你真修，你真干，你所成就的只是小乘妄言，我法虚空，而自性我法，在为禅体狱中，这个狱是地狱。你有地狱的种子，将来一定到地狱去受果报。那无我多重要，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都是金刚经说的。

正是所谓无住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真正无上菩提。求生见刹去佛菩提，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修一切善法，信愿持名就是一切善法，无量无边善法一个也没漏。你看，你能信，你发愿求生，这句佛号念念不忘，这是修一切善法，一个也不漏啊！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成佛了。读这个经的好处，提醒我们，念一遍，提醒一遍，念十遍，提醒十遍。所以我们想入佛门，想得真正成就，遍数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能想得到，道理不深，我念念走无相的路，念念走放下的路，就是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念念看得破，念念放得下，往生就有把握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9页，1029页，从第一行看起，这是课题，劝知祸苦。一段中义经文有四段，四大段。第一段是喻，比喻，分三个小段。第一是问，请看经文。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玉是老玉，见老玉，七宝造的见老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一殿，宝帐金床，南窗他座，妙事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下面问：而以金锁系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念老的注解说得很清楚，这一品经继续前面劝我们断疑取惑，要把怀疑，要把迷惑断干净。第一段里面是讲王子被囚为狱，家乡书里都说转轮王比喻无量寿佛，七宝宫殿比喻净土，极乐世界。王子得罪比喻疑心之缘故，我们对于佛陀的经典怀疑，不能完全接受，不能相信，
用这个来做比喻。金属比喻的是他往生在莲花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花没开啊，在七宝池中花没开，什么原因？疑没断，迷惑没去掉，没放下，感得了这样的果报啊。实际上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往生到边地一尘，也很难得了。虽然说像坐监牢狱一样，它有期，它不是无期的。前面经文

晓得很清楚啊。最长500年花才开，花总归是要开的，只是开花早迟不一样。功夫好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这大概都是上品往生的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莲花到那边花就开了。中品、下品时间长一点啊，下品时间就更长了，但是它还有一个遗尘，比下品的时间还要长，就是这一段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佛说的能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佛所说的。佛怎么会说假话？妄语是佛门的大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佛教我们不妄语，他自己怎么可能妄语？这是一定啊，要相信的。你相信，你就有福报了。这个福报之大，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之苦永远断掉了，叫断究竟苦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没有比这个更乐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决定不能够疏忽。机会不容易遇到啊！佛经上常说三途去不得了，三途是恶鬼、地狱、畜生这三道啊。佛说的话我们要相信，佛说三途一度5000劫，麻烦大了。啊，一劫，我们不要说大劫了，就是一个小劫，时间都是天文数字。佛在经上常说的一个小劫啊，一阵间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止住了。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堕得三途，就是三恶道，要多久的时间才有一个机会，让你？出头就是又到人间来啊，人间天上
这两道啊，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一次这个缘分？佛说五千劫，五千劫才遇到一次人天福地呀、啊。

时时处处不能把它忘记啊，放在心上，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话啊，真实语，一定要相信啊。前面世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又给我们说出极乐世界的状况有两个特别之处。啊，一个是怀疑佛菩萨所说的，但是他还肯念，半信半疑，还是肯念，生到极乐世界就遍地一尘。啊，前面说了，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这个五百岁是我们地球上我们这的五百岁，在极乐世界不算很长，极乐世界人无量寿啊，这个要知道啊，佛无量寿，每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这样五百岁算什么啊，像我们这个寿命还不像看五分钟一样，真是这样的。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吗啊，在莲花里面这一段是比喻啊，王子做错事情了，国王把他关到监牢狱去的。这个监牢狱是七宝造成的啊，专门囚禁王子的，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坐在监狱里还是享福啊！啊，底下讲的，你看，层楼一殿，宝帐金床，啊，栏窗塔座，妙施其珍，饮食一服如转轮王，这就是。这个七宝监狱里面状况啊，但是他戴的是脚镣手铐啊，这个脚镣手铐不是铁的，是金的，是金锁啊，戴上这个，这些小王在里面他能快乐吗？啊，为什么不能快乐？他自由失去了。年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从家乡苏的后半段看起啊，我们看经文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如转轮王欲于花中受快乐自在，何欲可知，层楼重楼

啊，三层以上的床者，人所坐卧者，帐床帐啊，帐是与床上者，榻小床啊，我们叫小床，长而低者小床，所妙事真奇者，以奇珍珍宝作为巧妙的装饰。王子梵法，国王给他造的监狱，不让他自由。这些小王愿不愿意去坐监？下面一段是答复：此事悲也，此事弥勒菩萨，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号告诉他，这个比喻不也，他不会快乐。世尊，趁佛的德号，是出世间最尊重的老师啊，比有知识，比是指小王，这些小王犯罪了，做错事情了，被关在监牢狱里面去，不自在啊，自由失去了啊，他怎么会乐会快乐呢？所以说心不自在。他的心求脱离，就像往生的人在莲花里希望花开同样的状况啊。下面这一段经文，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啊。他总是想方法方便，想法子怎么求早一天从监狱里出来啊，必须要轮王欢喜了，不再责怪你了，你才能出来啊，才能得解脱。下面一段文何欲啊，何被求。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此诸众生是指我们，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秽土，若有堕于疑秽也，疑是对付，秽是对自己希求佛智，智广大智，这是疑惑啊。第二这个呢，疑惑佛智慧，于此善根不能生信，这两句话很重要。佛说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善根，

我们自己不相信啊。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我们的善根不能起作用，不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讲每一个生物，都有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善根，同样的福报。智慧、善根、福德、因缘，都是说不尽的，不是没有啊，真有啊。我们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第一个迷，迷从这来，起心动念，一念不觉，觉不起心不动念，不觉就起心动念了，迷了。佛陀教导我们叫什么？教我们破迷开悟。迷没有了就开悟了。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把佛法就讲尽了。佛法是什么？能大师这五句就是标准答案。啊，第一个，本自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万法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能生能现的，这话要听懂啊。既然都是自性所现的，自性是一，没有第二个，十方如来跟我同一个自性，自性就是真心啊。我们讲真心妄心大家好懂，自性是真心，能生能现。能生能现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啊。我通常在佛经里面讲的十方三世啊，十方是我们这居住的空间，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本身如如不动，遇到缘它能现，啊，我们凡夫遇到是什么缘？迷惑，一念不觉，接着怎么样？念念不绝，

啊，佛菩萨怜悯众生，示现在世间。啊，佛菩萨示现不迷。所以叫长寂光土，叫十报土。啊，下面迷而不觉，迷得清的阿罗汉辟支佛，迷得重的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全迷了。啊，阿罗汉辟支佛觉悟了，小悟，不是大悟。啊，小悟，住方便有余土。啊，菩萨大悟，住十报庄严土。佛回归常寂光。啊，四土里头，常寂光净土。那个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所谓是念头，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回归自信，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知道了，都明白了。啊，真心所现的，真心有智慧，样样明了，样样不迷，这叫佛法。我这么个说法，大家好懂啊，不能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学佛就是回归。除了回归之外，一样也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整个宇宙是假的。不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命的时间不长，100岁的人不多，啊，这100多年当中，见闻觉知，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了四个比喻，梦是主要的一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入室观。露是露水，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没有了。

是真的。我们有没有用佛教诲来面对着六尘境界啊？如果能记住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梦幻泡影啊！能够这样看法，应作如是观，你就能回头，你就能求悟。

啊，快速频率之高，《金刚经》也有比喻，如露，亦如电，电是闪电，一刹那就没有了。啊，露是露水，我们要能够把一切法都看成是露水。是闪电，怎么样了？智慧就现前。什么智慧？放下了，把事处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回归自心。问题就解决了。

啊，可是我们听佛说了，人家问我们也能回答了。有没有做如是观呢？没有啊，样样还认真呢，没有把它看作梦幻泡影。那真正看到梦幻泡影的见色看得清楚，闻声听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对了，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就是读了佛经没用上，依然还放在心上，把一切法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当凡夫啊，不放在心上呢，你就是菩萨了。菩萨跟凡夫差别在此地。那佛怎么样？佛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太高明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把起心动念不要放在心上，放下，就不要理他，假的。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要做如是观，你要常做如是观，观个两年三年就成功了。成功是什么样子？清净心现前，心不再放东西了，清净，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再提升一级，不但心清净，分别没有了。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了。菩萨了啊，最后把这一念彻底放下，就回常寂光了，那就叫成佛。佛跟人是一，不是二啊。啊，人是什么呢？见色闻声，通通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这叫什么？叫烦恼。愚自善根，常生烦恼。本来是善根，一着相就变成烦恼，不着相，为什么不着？假

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心经上说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用眼根的去比喻，眼见色，啊，你就分别色，你就执着色。那经上讲的，佛也用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众生不懂啊。要用众生的话，说给众生听。但是众生会听的人不执着，明白了，不分别，不执着了，这是佛的好弟子，这是佛的真实弟子，他入门了。啊，我们听懂了，听得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麻烦就在此地。什么时候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自自然然不分别，不执着。

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生生世世无始劫来吃不完的苦头啊，真苦啊。如果真听话，听话就四个字，看破放下。那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老师教我的，我向他请教，佛门的书生我听方东美先生所说，无与伦比，没有一法能够跟他相比。我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啊？老师听了，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等他开始啊，他看我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必说，说了等于零，一定恭敬心升起来，心定下来，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时候老师就告诉你啊，我们互相看了半个多小时啊，房间没有别人，我记得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下就沉下来，一念不生了啊，完全静下来了。老师开口了，有，就说有个字，他的有，我们马上就振作起来啊，等了好半天了才有啊，这注意听了，我们这一动，张家杂子不说话了，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我们就又定下来了，说了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第一次见面两个小时，就说这么几句话，最后嘱咐我，我今天给你讲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头一堂课，六个字要做六年的。啊，放下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真正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就看破了，整个宇宙人生设法界一真庄严，它是什么事情，什么回事情，你通通明白了。啊，第一天两个小时把佛法就讲尽了，我们怎么样呢？
听不懂啊，话听得懂，里面的真实意是一窍都不通。啊，所以老师幕后的一句话重要，好好去做六年，看破放下，要做六年。啊，这个地方的比喻也如是，最重要的，佛想尽方法让我们升起真心，于自善根，真正能够相信，相信佛的教诲，言行身教，他做给我们看，我们看老师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看到他，他心是定的，啊，都在定中，啊，宗门入定是面壁，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希望我们学他那个样子，别人来问题随问随答，那是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自然流露出来，答问你。

这段经文底下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去啊，有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苦，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啊，一佛如是，念到的注解，疑似何千语。啊，何？而以金锁吸气念珠，和这个比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彼处花台

在莲花里头，莲花不开，又属圆圆宫殿之下，何以故？彼众亲信无助会我啊，说明莲花亲近，莲花是净土，没有会我，没有会我的因，没有会我的缘，当然就是极乐世界啊，但是有范围，极乐世界你只能在极乐世界这个小地方，其他地方你去不了啊，不能够具足六神通，游历诸佛刹土，这你做不到啊，你只能在莲花范围之内，这里面享受，这享受我们明白超过欲界天，超过色界天，世界没有法子形容，啊！但是终极的往生目标没达到，目标是什么？见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听见闻法，修行正果，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目标啊！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啊，所以他在那里盘腿一坐，就可以坐几千年了。精神饱满了，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听佛讲经？听到什么位置？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所以阿弥陀佛的讲堂就是佛学院，进入这个地方去是凡夫，我们待业往生，生同居土，凡夫小乘的资格都没有啊！什么时候离开讲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样才离开讲堂。换一句话，上几堂课一堂课，这一堂课每个人时间不一定，有人功夫好的，善根深厚的，很快啊，坐下来没多久他就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毕业。没有毕业的时候有神通，这怎么回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在极乐世界真加持得上，加持你有能力化身分身，分多少身数不清的，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听经闻法，

帮助诸佛如来普度众生，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课题里头，或无漏，请看经文，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他的烦恼就在此地。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的，是想在那天，在那个地方早一天成佛正果啊，早一天能报佛恩，帮助佛，跟佛当助手，教化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愿做不到啊！啊，下面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离开七宝监狱。经文告诉我们：若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这几句话重要啊！往昔世中过思尽矣，然后乃出。往昔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好事是功德，也干了不少错事，错事是过失。无世界以来到今天，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怎么变现的？是三业不善所造成，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造的恶业。念头是意业，言语口业，身体动作是身业，三业不善。善业怎么不善？与烦恼相应。什么是烦恼？贪嗔痴慢疑。问题在这里啊，与这个相应的啊，外面六根对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法尘是念头，一根对的。我们每天干这些，造不完的业。业感果有受不完的罪业，这个事情多可怕！我们不能不知道，

怎么样子才能叫我觉悟？我们今天古人告诉我变数啊，读经，经要天天读，经要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读，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开悟。如果读经很少，变数不够，没有开悟的指望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关照功夫，把经上所说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接触到了，接触到了都是假的，才肯放下了。原来放下就是学佛，功夫不得力，就是贪嗔痴慢疑没放下，色身香味触没放下，这个没放下，就是六道没放下啊，贪嗔痴慢疑没放下。功夫不足啊，放下讲功夫，看破是智慧。往昔时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宗门禅宗讲顿悟，顿时上上等功夫的，他看破了，马上就放下，放下就成佛。啊，慧能大师在什么时候放下？卖柴，遇到一个人在念金刚经，他在窗外旁听，等他念完了，他进去敲门，问他念的什么。啊，这个人说我念的金刚经，他就把他听的这些味道讲给他听。这个念经人非常惊讶啊，这不是别人一般人能讲得出来的啊。再跟他聊天了解他一生的经历，原来是个卖柴的樵夫，但是他听了他的话，这人又慧根，值得栽培啊，保送他到五祖黄梅去亲近五祖去啊，送他十两银子做安家费，他的老母亲有一些居士们替他照顾，叫他放心啊，一心到黄梅去求法。谈经前面记述这段故事，真放下，马上就脱离了。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

0: 为什么看没看破？我们的疑没断。听经学佛几十年了，半信半疑，不是真的放下，真放下他就入门了。啊，老师当时教我做六年，我六年没放下，六十年才好一点。啊，学佛六十年好一点，今年六十六年，不在事上、境缘上、啊境界、缘分里面去真磨练。真功夫不能闲去，要经得起磨练。那磨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万法皆空，古人用这句话下面续着因果不空，能讲得通。啊，用在修行上，明心见性不空，看破放下不空，真能帮助你入佛境界。时代不一样，乱世，活在世间太苦，我们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干假的来生还是六道轮回，干真的决定求生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2页。

103321第四行啊，课题根是和得土。

恢复自由了。我们看经文，若此众生摄其罪本，甚至悔责，求利必除，往昔事中过涉敬意，然后乃除。既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见法，久久也当开解欢喜，也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到这里是一段念老注得很详细，注的文字也很丰富啊，我们看出去，摄其罪本，到然后乃除，这是上半段。和龙王欢喜，和前面所说的龙王欢喜了，方得解脱。这里面为我们说了两桩事情：忏悔啊，摄其罪本。罪本是什么？前面说过，对佛菩萨经典有怀疑，这是罪本。前面指出的，特别是怀疑佛的智慧。第二是怀疑自己，烦恼业障太重了，怎么可能见佛闻法？这是罪本呢。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天晚课都要念忏悔文，忏悔文这是形式。为什么？没有真正忏悔，没有把经上所说的真正当作一回事情来办，所以忏悔文天天念，罪业没有能化解，不但没能化解，烦恼习气还不断在增长，这是大问题。啊，同学们，有真用功的，可是不长久。

战士勇猛先发现，认真去修行，诵经、拜忏、念佛啊，或者是静坐，方式很多，但是不能够耐久，有人两三个月退转了，有人十几天几天就退转了，不能持久。所以他不成就，久而久之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习气。这个地方讲的最本根本原因不知道啊，几个人能对于佛的经教有一种尊敬，稀有难逢，所以好老师固然重要，好同学更重要。好同学能帮助你精进不退，彼此互相鼓励，啊，其中有少数人业障消除了，功夫得力了，

时候多，现在少了。现在少什么原因？这个罪本里头啊，还有罪本。是什么？烦恼习气。不但断不了，年年增长。不但不能化解，贪嗔痴慢疑随着岁月不断上升，这个问题严重了。怕的是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耽误了，就怕连人天善果也耽误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古大德劝初学的人从哪里下手？持戒修定，才能开智慧。戒有根本戒。根本戒无戒。

无界是佛对弟子的要求，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非常认真去修学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里面前面四种如果要犯了，这就有罪。啊，唯独最后一条饮酒，饮酒本身没罪过，酒醉乱性会造出杀盗淫妄，所以酒水这一戒前面四个本身就是罪业啊，叫性罪，酒叫遮罪，这是什么？防止啊，防止不至于因饮酒的过失而犯了杀盗淫妄，是这个意思啊。性罪有四条，遮罪只有一条，不能不认真修学。是善，是佛劝导社会大众的，是善比无戒讲得更清楚，特别是口业啊，把妄语展开成为四戒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两舌挑拨是非，绮语花言巧语，恶口说话难听，口最容易犯过失的，从无界里头开出四戒四个十善里头的四善，啊，其他的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合起来十条，起心动念与十善相应，是佛弟子。与十善无戒十善不能够守好，依旧常常在毁犯，这不是佛弟子。所谓是有戒无行，功夫不得力，所造的依旧是轮回业，轮回里面三善道的业都没有。那么无逆守恶

实际上翻过来就是我，是我。三途的果报啊，畜生、恶鬼、地狱，他的罪本就是无念是我。佛无论在大乘小乘，无论是在讲方等，是在讲般若，

一部经上重复很多遍的，佛陀在世那个时代，人心可纯，善人多，佛不厌其烦，时刻的提醒大家，现在的社会，把圣贤教诲都放弃了，都丢失了。今天的社会，谁在主持教育？疏忽了教育啊！现在小孩从出生下来到他长成，谁教他？电视在教他，网络在教他，教他非常亲切，几乎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啊，教学的内容杀道阎王，教这个东西，教人贪嗔痴慢，怎么办？社会乱了，伦常、道德、因果都不相信，人变道，连畜生都不如。怎么办？不能没有警觉。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没有听到经教的，他有业障。没有机会，没有缘分，还有少数有缘人有机会听到。听到怎么样？像经文人所讲的，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啊，稍微好一点，半信半疑，不认真修学，这个问题严重啊。

啊，念老的就是住戒当中，给我们说出来，视其罪本，到然后乃除。这上半段是祸，龙王欢喜，方得解脱。净严疏里头说。明太深者，无欲苦事，但500岁不见三宝，不得修善，用此为苦，以此苦故，虽乐不乐。极乐世界没苦。啊，什么是乐呢？文法，换一句话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就是48愿的加持，通通都加持到啊。所以，只有乐，没有苦。苦的名称都听不到，哪里还有苦事？啊，那不乐，不乐就是没有见到佛，没有听佛讲经说法，有期限的。我们人间500年。他什么苦？不见佛苦，没有听佛说法苦，除这两样之外，他比什么都快乐。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一此苦故，虽乐不乐。不知道乐啊！下面一级大师说：“但望甚乐，劣乐为苦。”这也是比喻，甚是殊胜，殊胜的快乐比一般的快乐更快乐，乐跟乐当中比，那就是胜是乐，利是苦。如心上者，眼下利定为粗苦的，这是人之常情。人间跟畜生比，人乐畜生苦，啊，如果人跟欲界天比，欲界天乐人苦，欲界跟色界相比，那色界偏乐，欲界天苦，比较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啊，又往昔无量寿经钞里头问僧遍地，为是一心果，为是修善果。啊，生到遍地是什么样的果报？是疑心还是修善？我们看他的答，
正是修善，不是一心的，但有一心所见杂果，令所得果不得纯净。这个说得好啊，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一心果，一心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条件真心没有坏人，切愿恳切的愿望加上念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苦。但是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入品，三杯九品，他不在这里，他在边地，他在宜城，啊，生在这个地方，必须人间五百年，他的宜断了。性生起来了，花开见佛啊，这是在花当中，前面说过花当中的乐超过陶地天，我们想想天福，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花没有开，想天乐不苦啊，不苦设置为苦，就是因为不能见佛苦，不能闻法苦，就这两样。啊，若此众生，这个上半段正劝断疑之罪，忏悔求除。啊，罪本为一本子做本罪。会所里的说，本罪者，疑惑罪也。我们要记住，我们对经典有怀疑。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如果有疑，你永远不能开悟。啊，不是我们人间做学问，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不疑就不能开悟，这是实相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世间它是很有道理，但是在出世间的佛法里头，疑惑的罪太重了，疑惑的人不能往生了，那他凭什么往生？他还相信因果报应，他能够断恶修善，夹杂着带疑念，啊，半信半疑，他真想到极乐世界，真肯念阿弥陀佛。他用心不清净，像赌博一样。如果真有

如果没有就算了，也不必计较了。但这种妄念才生到一尘。啊，所以这个本罪一定要知道。啊，往昔说得很好，以佛无智，这是本罪，非是我也。啊，跟是我不相干，是你对佛的智慧你不承认，这种人我见过很多。古人不相信，他在经教上下功夫，久而久之才相信。现在人远离经教，不学经教了，那么他这个疑断不掉，他这个疑决定障碍往生，这个很可怕，不能不知道。啊，深自悔者，以及法师说，言悔者者，此显察心，明之为悔。啊，先是反省，察是观察，这才能悔过。啊，则是扩则其迷信也。啊，则被他迷而不觉，是从这里来说的。幕后说得好，他实在是有期限的，500年末。放射罪悔，贪婪妄喜皆为悔则得出，是在500年末尾末后，他觉悟了。家祥书里头有不同的说法，书曰深思悔者，民不必一种，若能悔解除，不悔必满500岁。这个说法说得很好，说得很有道理。

两种人，两种看法都能讲得通。啊，总而言之，这两桩事情不是好事情，对佛怀疑。同一个怀疑，普遍的不相信有无师自通的，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

智慧现前。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不是向外学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深深地体会。啊，相信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啊，他老人家求五祖给他印证，五祖告诉他，你说给我听听。见性了，现什么样子？啊，他只说了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肯定真开悟的，不是假的，假的说不出来，真开悟了说出来。这其中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光寿，真成就了。慧能大师如是，诸佛如来也如是。回过头来再看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如是。问题究竟在哪里？在我们不承认呢？对佛无量智慧怀疑，啊，对自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不相信，我们怎么能跟佛比？怎么能跟菩萨比？不承认呢？障碍，障碍什么？障碍自己明心见性。啊，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告诉我，从看破放下下手。烦恼重的人，先放下，后看破；所智障重的人，就是。见闻很广的人，知识很丰富的人，他要从看破下手。看破放下都是起步两种人，烦恼障重一种，另外一种所知障重。啊，所知障就用看破，烦恼障就用放下。大乘佛法从这入门，没想到中国的儒家孔子为代表
也从这个入门，用的名词不一样。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如跟佛没有见过面的，为什么说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因就有一样的苦，那我们晓得孔子证果了，成为圣人，释迦牟尼佛证果了，在印度称为佛陀。印度人讲的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中国人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讲的佛陀。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真的知道了，就是看破。看破什么？对于无师自通相信，自己走一条路子，只要真正有决心有毅力，不回头不退转，会有成就。年轻的同学，我常常用这个勉励他，他要真干。真干从哪里下手？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求学的态度。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定要知道，读书不是求知识，要把这书看作是佛经。佛经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留下这么多的经论，这么丰富，称为大藏经。告诉你，任何一本书都没有意思，你要在里面去找意思，那是你的胡思乱想，你的妄想。佛没有意思，开悟了，其义自见，那里头有无量义，有说不完的意思，而且一经通，一切经全通。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如来菩萨们走的道路。我们如果走这条路，能走得通啊。有几个实验走通了，来告诉我，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书念了1000遍，真的开悟了，
小悟，他有能力讲，讲得不错啊，2000遍大悟，3000遍大彻大悟啊，3000遍还没念到大彻大悟，4000遍5000遍啊，真有人念过10000遍2万遍3万遍的他能不能讲？我相信他能讲，他讲得比我好，我不如他。我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时间去做，没有这个缘分。啊，同学们当中真正走这条路子，我做你的护法，我照顾你，让你万缘放下，一心专注一门

要有人护持，有护法的，有人帮助你啊，有老师指教，有同学共修，还要有护法。提供方便，满足你的大愿，少一个都不行。帮助一个人，成就一个人，开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报大了，这真实的福报不是假的。谭鸾法师、望西法师，他们认为，只要悔罪，就能化开。家祥的说法不一样，深思晦涩，明不必一种，能回就出来了，不必满五百岁。这个说法能说得通，都值得我们做参考。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福报不一样啊！遇到高人指点，遇到有大福德的人帮助你，提供你修行的环境，这两样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得，要懂得给人结善缘，

要懂得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一布施得健康长寿。真干，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些话，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我真做。啊，越做越殊胜。三种：财师的财富，法师的聪明智慧，无意识的健康长寿。因果丝毫不爽，我是过来人，我可以跟大家作证，这三样东西我命中都没有，没有财富，没有学位，没有寿命，啊，今天在此地，这三样东西我都得到了。我得到，我并不改变我的生活环境。我要拿这个来报封恩，报封恩怎么报法？现在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违纪，那就是没有传人，我们全心全力栽培传法的人，人才，办汉学院，办宗教学院，目的在此地，这就是极大福德了。后面这句话，积德往以无量寿所。这是花开见佛，见佛你就见到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听经闻法，你有了品位了。花开见佛，好比从七宝监狱里面放出来了，啊，这也就是说，极限500年，不一定到极限，有人2-3年花开，有人5-6年花开，啊，有人100年才花开，果然业因果报不相同啊，不是一定的啊，这样讲才能讲得通。我们读这些文，最重要的一句话，要真相信，要真干的，六道轮回不能住啊，太苦了。看看当前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能不知道。啊，应该怎样？

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麾下必定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了，大菩提是成佛，得到了，像诸佛如来一样，发愿帮助阿弥陀佛，普度遍法界虚空界，设法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这就相应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达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达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达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请看《大经科注》一零三三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啊，倒数一下。倒数第三，积德往矣，无量寿所。这是这一段后半段的第一句啊，文经听法。家乡书里头说，积德者不可思议，意思就是他立

百岁啊，一百岁两百岁不需要，他立刻就能得到啊。念老的注解是：为财处莲台，历劫见佛闻法，不再经历时可也。只要花开，就见佛。见佛就如同九品往生的人一样啊，见佛闻法悟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不再有疑惑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经上出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有生有灭，生灭的频率太高了，太快了，我们见不到它的真相，这是事实。如果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相，不生不灭，这个人就成佛了。也可以这么说法，明心见性。见性什么意思？见性就是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一切法的自性，是一切法的本性。见性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永远不再迷惑了啊！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还会有没有发生一念不觉？答案是它永远不会发生。啊，这一条路它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对于这条路认识得很清楚，不再迷惑，不会再走这一条老路啊！又何况这条老路根本就没有存在，不是真的存在，全是假的。我们再接着看，往下看，久久夜当开解欢喜，该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至今复少，今虽亲见弥陀二灵佛训，但心垢未除，情见犹存，故事多闻讯息啊，增长智慧，实能心结佛语，古人久久夜当开解欢喜。这个地方要记

也是的，就是。这是祖师的注解，有这么两句话：故须多闻熏习，增长智慧。这个是听佛讲经，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多闻呢，行。现在多闻是长智慧，不是开智慧。啊，长跟开有什么不同？开是开悟。智慧现前，自性里面本有无量智慧，你会发现的。啊，增长呢，这是读经多，文法多，啊，多闻，这是属于没开悟之前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要这样做呢？不行，看你是什么根性。所以，众生有84000不同的根性，84000不是一个定数。啊，是佛说多，说少。一门深入，说多84000法门，或者说无量法门，都是形容法门多。啊，为什么多？没有一定的法门，所以无有定法。佛所说，佛怎么说法？趁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机缘，给你说什么法，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知道，佛一看就清楚了。啊，过去曾经学习很多经教，对经教特别爱好。他要是遇到佛了，佛就给他讲经说法。啊，为什么？他有这个习性，他生欢喜心，慢慢从当中悟入。啊，那么有一类，比如说念佛的人，生生世世没有缘分。听经闻法，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地球上是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利，闻法容易。古时候闻法可不容易。距离100里，要从早到晚，天黑，天刚亮起来走路，到天黑，100里，1000里，要讲10天了，走10天了，真难呐！啊，那么1000里。以上的很难。

很难见面。啊，我们今天看到地球，明白了，大地是个星球，在太空当中，也不停地在运转。那面积概率小的，从中国到印度走路大概要走10000里，要走2-3年才能走到啊。那古时候交通最便利的是骑马，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现在10000多里，飞机10个小时就到了。现在的速度大概是1个小时1000里，10个小时也会10000里。不容易。我们地球跟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我们见不到。为什么？迷失了自信。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感得自信圆满现前？那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换一句话说，至少《华严经》上所说的初地菩萨才见到啊。啊，这个地方叫十宝庄严土，有多大？十宝庄严土多大？离上讲得通，它跟自信一样大。自信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么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必定也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为什么变现成这个样子？变现成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是我们迷得太深，迷得太杂了，变现出这个样子。如果真正破一片无明，这一分法身，他自己住在哪里？住在极乐世界，同时又在我们这个世界。住极乐世界，他自己知道，我们看不到，他也不会告诉我。告诉我们，我们不懂，不能理解，那叫说废话。法是应机而说的，你能接受多少，跟你说多少；你不能接受的，不说。设法三世诸佛。

一切法身大事都是如是觉、如是悟、如是宣说啊。那我们听到这两句经文，多闻熏修，增长智慧。我们要不要走这个路子？我学佛当年就走这个路子，85岁放下了。为什么放下？明白了，那个路子不是我走的。我虽然喜欢进教，喜欢博学多闻，它不能帮助我了生死、出轮回。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啊，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我选择一个真正能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帮助我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是什么法门？就是净土法门。84000法门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生成就，不管是什么根性啊，立根也好，顿根也好，通通能成就，只有这一法了。这一法能度84000法门度不了的众生，而且在一生当中决定得度。我选择这个了，早年愚痴，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这个法门早年我讲过，净土五经都讲过，所以诸佛如来所说，一言难信，很容易做到，很难相信。我有很深的体会啊，确实难信。我花了40年的时间，40多年，所以我知道啊，大家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跟我一样的心态，我很明白。我自己搞了几十年。真觉悟了还有救，如果是一生不觉悟，来生接着再干，那还要什么呢？还要你保证的人生，你来生是六道啊，不是一个地方啊。如果不能到人道来，麻烦可大了。要是到天道去了，好，天上很乐，乐多苦少，被快乐迷了心窍，大幅度的退转，

啊，如果不能生天道，很不幸的堕三恶道了，恶鬼畜生地狱。怎么办？这三道的众生的寿命都比人道长啊，那畜生蚊虫蚂蚁了，啊，寿命短促，只有你一两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那不是很快就爆掉了吗？对，这些小动物，它是论次数的，不是论时间的，时间很短暂，蚂蚁死了还是蚂蚁。这蚂蚁死了，来世还是蚂蚁。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早年在奇树结果多云，那一边在盖房子，就看到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起来了。这些弟子们问佛为什么会笑，佛说你们看了蚂蚁没有？看到了。佛说只有我蚂蚁，其尊佛以前他就做蚂蚁，都在做蚂蚁，到今天其尊佛过去了，他还没有离开蚂蚁，他误会蚂蚁就是他的身。我们说一尊佛修行正果成佛，三个阿僧祇劫，三起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还在做蚂蚁，这多可怕！出生于此，把他这个身当作自己的身，把他的环境永远记住，他不会改变。啊，那我们今天看动物，家里养的畜生，啊，养的牛，养的羊，牛死了之后来生还变牛，羊死了以后来生还变羊，至少要变几十次、几百次才能遇到人天的身体啊，不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很欢喜，你会很珍惜，它太难得了。啊，三恶道。佛是说了一句笼统的话，三途一度五千劫，五千劫比刚才说佛说的蚂蚁七尊佛出世了还是蚂蚁身，五千劫比那个短呢、啊。七尊佛出世他还是蚂蚁界，这个太可怜了啊，这是真正懂得明白了，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生的缘分。干什么？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般宗教里面讲你得救了，佛法跟你讲你得

人间人口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多，这什么原因？共业所感。是来受报的，往后还有没有佛法？我不敢说。还有没有净土？我也不敢说。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把人都迷了。人总认为科技是万能，佛菩萨是虚无缥缈的，啊，六道轮回除了出生到人道，其他的没见过，天道没见过，修罗道没见过，鬼道没见过，地狱道也没见过，没有见过的，过去半信半疑，现在根本就不相信，怎么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我这算过来人，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这个重要啊。自己要没有得度，大限到了，到哪一道去？无界实相，有没有全做到？全做到，佛告诉我们，来生可以保住人身。啊，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无能、无常、四维、八德，这是标准的人道。如果这个做到了，来生一定得人身，而且福报比这一生大。富贵人家，你是贵人，你是富翁，那个时候有没有佛法？不定，有佛法的时间不长，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现在是3000年的开端，啊，后面还有9000年。佛说了，9000年，只有这一部经能得度，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这个法

三宝加持，释迦、弥陀怜悯这个地方有缘众生，以佛陀的威神保护这个经不会失传。我有这个信心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的人越来越少，虽少成就的多，啊，那么这正两句，我们如果经教没有把握帮助我们断烦恼，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马上要回头，心愿之明，我们要入阿弥陀佛的僧团，到极乐世界去学习，这就对了。所以70岁以上时间就不长了，要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主修绝不改变，这就对了。啊，经每天能读一遍很好，不能没关系。啊，读阿弥陀经一样的，用无量寿经来修行的，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夏莲老的汇集本出来之后，依照这个本子修的人多，啊，原来的五种译本，其实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这里面都有问题。啊，真正汇集的善本只有这些种，这种二战之后才出来的。啊，我们这一回头带了一批人专修专好，啊，最好是自己往生真有把握再来弘法，学海鲜老和尚，啊，他随时可以往生，他大慈大悲，不怕艰难困苦，留在人世间表法，112岁他走了，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好榜样，为我们所表演的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是告诉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的长处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

他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我们从外表看他，生活艰苦，遭遇很多磨难，但是我们能体会到他真有功夫，他真有悟处，他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不亚于在极乐世界，只是我们这一般凡夫见不到啊！为什么我们说他快乐跟极乐世界一样的？他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他往生极乐世界住哪里？十宝庄严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在这里头啊，这四十一位是原教授的初住菩萨，就破一片无名，见一分法身，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加一个等觉，四十一位住宝土，十宝庄严土。明心见性，真的得大自在，

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动荡不安，确确实实让我们见到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见到了。二战之前没见到，二战之后见到了。这一段是念老用十观生经列在这个地方，后面这一段经常说的，在叶林三五页倒数第二行最后这一段说起，该经复曰，于后言复体，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经者，或相成会，心怀回报，由是回报正法，世人现身是之中，

来治诸恶重病，耳根不去，聋盲喑哑，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祸难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难。

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色之名，酒后得处，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极大苦，后得为人长生下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是故无知无信之人，莫说是经也。旁言两经，深陷疑信，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悬隔天渊，历尽无尽，故曰：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这一段文是黄念老慈悲到基础，把这部经《十王圣经》《十王圣经》这段话引入在此地，它太重要了。不信，害怕教别人不信，这个罪就更重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得的报应重病啊，奇奇怪怪的病也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稍微留意一点就见到啊。深根不具，六根不全，眼瞎了的，耳聋了的，啊，现在所谓是得癌症一类的，多这些病，真正的因是毁谤正法啊，得的种种怪病，原不一样。即使出家也不例外，我们的细心观察，既然出家了，将来走也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欲知是知，说走就走了，得大自在，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你看这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折死子，有信徒到山上来看他啊，死子熟了，他用个小梯子起来，跑到树顶上去拉柿子，折下来分给大家吃。这是表演什么？没有病苦，没有劳苦，那表演没有劳苦啊，跟大家一样的谈笑风生，很自在，很快乐。

没有劳苦，没有病苦，临终说走就走了。还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你欲知时知，哪一天走先告诉我们，我们跟你说念。老和尚这么说，我不要人助念，助念靠不住，我自己念佛自己走。他有这个把握，啊，看到了这一本《僧赞僧》，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的。他问什么时候来接我，佛一定告诉他，你遇到这本书我就来接你。他就天天等，不知道等了多少年，等到了，真等到了。啊，捧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他身边的人告诉我，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给他照相过，头一次。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晚上走的，没人知道。啊，这一天晚上，大家睡觉，老和尚房间灯是亮的，他在念佛，大家就放心都睡觉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起来很早，这一天没起来，大家到房间看看，走了。自在啊，不要人助念的。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真正念佛往生，要像他这样走。啊，跟阿弥陀佛约定走的时间。阿弥陀佛对他没有告诉年月日时，啊，有许多都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事情，啊，像刘素清居士，那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事情，很准确，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走了，所以念老隐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视，特别是这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这是病苦，严重的病苦啊！后面更可怕的是堕地狱，报案界中受大苦恼，无间地狱，寿命多长？80000大劫。佛给我们讲世间小劫，是每一百年加一岁，从10岁开始，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

你要是真把这个想清楚、想明白了，那换一句话说，地狱不能去啊。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平常讲的地狱真是万劫不复啊，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我们这一生，投个什么样的受用快乐，

能换八万劫中的大苦恼吗？不值得。不但人间没有啊，天上也没有啊。天的寿命有限的，啊，飞翔飞飞翔出天，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了，无色界的天人。也是受这么，也是有这么大的岁数，八万劫中，他不受苦恼，他躲在无明里头，啊，一般人造作恶业的，在地狱，无间地狱，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所以决定不能干。啊，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蛇之名，百千万世是世界。未曾听说过水、石虎，没听说过。酒后得出，地狱道出来，出来之后到哪里去了？到畜生道去了。为什么还债？所谓是，你吃他半斤，你要还他八两。变出生还债呀！我们相信。这个话是佛说的，佛句句话是真话，佛没有假话。现在的人不相信佛的智慧，也不相信佛这些话，认为这都是劝善吓唬人，让人不敢信佛。啊，佛的意思是全善，但是它是事实，它不是假的。佛没有虚构，我们要认真看待。后面说，这些畜生债还完了，再得人身，长生下处，百千万劫不得自在。这个下处就是同仆仆人

0: 家里佣人，啊，也就是讲贫穷到极处。千万亿劫不得自在，不得自由，啊，都有人管住你。听不到三宝名字，是苦无知无信任重，莫说事情啊，没有智慧不相信的人，不要给他说，说了什么？说了他怀疑，说了他造罪业，他不相信，还到处乱批评，这样加重他的罪业。我们于心何忍？佛慈悲，你的程度高，他跟你说大不行；你的程度很低，他跟你说小见，都让你能听得懂，都让你能相信。你不相信，他不说。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不说？说了，不能给你添福，给你添祸害。佛多慈悲呀，给你说经，大慈大悲；不给你说经，还是大慈大悲。所以末后这一句念叨说得好：身心一性只在。常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寻隔天远，历劫无尽，故云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这句话太重要了啊！这个心不是迷信，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了了，我相信了。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34页，第一行，从开解看起，从开解看起，开解者，心开得解也，欢喜。即闻法其会，自然欢喜。业得变供者，皆谈鸾思云，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居住神通，变供诸佛，于诸功德随意修习，具足弥陀本愿。这一段文上一次昨天看错行漏掉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什么原因呢？人老了，所以说老糊涂了啊，确实上一次

在台湾老同学聚会，徐显明老师、江一泽老师也多时没见面，大家聚在一起谈到我老了。徐显明今年90岁，江一泽也80岁，告诉我提笔忘字，从前老师说过李炳南老居士老师老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他走的时候97岁，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轮到我们这一辈了，确实有提笔忘字，经本翻开看错行，自己没有觉悟到，没觉察到，以后同学们要提醒我真的错了行了要马上告诉我。那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

上面引号里头是经文啊，这个经文要从前面的意思来。啊，是在讲从33页1033页倒数第三行，即得王以无量寿所，这一句经文啊，这是说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以无量寿所，听经闻法，久久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真的开解了。开解是什么？对佛经佛不怀疑了啊，对自己有信心了，这两个很重要啊，他就能够见佛闻法啊，也有像三辈往生的菩萨一样，有能力，有神通，遍供无数无量诸佛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比十方诸佛刹土都还要超过啊，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他们能分身，能化身，分多少身，化多少身，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这个世界通知诸佛刹土来说，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

已经修行成佛的人数无量无边的，不是数字能够说得出来，无量无边。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让你得到，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极乐世界圆满成就就特别容易，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之外，你能分无量无边身，能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你把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经，不止一部大藏经啊，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啊，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今天翻译成中文，称之为大藏经。啊，世尊49年所说的，很有限的，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10届了，他说多少经？这10届当中，一直到现在，十方诸佛说了多少经？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有数量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佛的智慧。当然你的疑惑断尽了，对于诸佛如来的智慧再不疑惑，你见到了，亲自听到了，亲自接触到了，不是听人说的。所以坛南法师说，既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者，在极乐世界500年，我们人间500年，花开见佛，花一开见了佛了，就跟三辈往生完全相同。三辈往生的人有智慧，对佛的圆满大智深信不疑，有神通，自心化他，至于圆满，在极乐世界，无论是智慧、神通、道力，都可以说随意修习，详细的你就看第6品阿弥陀佛的48愿，

四十八愿是佛说的，阿弥陀佛亲自说的，世尊释迦牟尼佛我们没听到啊，释迦牟尼佛听到了看到了啊，佛的天眼天耳，佛的神通参与这个大会啊，为我们转述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不再怀疑了。下面这一段劝之疑心厉害，这段经文不长啊，我们看经文，如阿逸陀，阿逸陀是弥勒菩萨，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阿逸陀就是慈氏弥勒菩萨，世尊重唤其名，叫着他的名字，叫着他的名字就是有重要的开示，叫他注意听。啊，其他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警醒大众，专心倾听。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这个地方要注意，信佛无上智慧，同时要相信自己，自己自信跟诸佛一样具足无上智慧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并不是指我们在外啊，我们本来跟佛一样，丝毫欠缺都没有。现在是不是？答案告诉你是，只是你现在迷了。怎么迷了？你有怀疑，不就是迷了吗？很现实的吗？给你讲，你不敢接受，不敢相信。我怎么能跟佛比？啊，佛太伟大了，我们算什么？殊不知，同一个心呢。我今天这个身相，居住这个环境，是自信变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的，同一个心。变出来的相不一样，那是语言不相同。啊，佛疑惑断干净了，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连习气都没有了。所以他现出来的境界叫一真法界。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法界叫十法界。

十法界，四圣法界加上六道轮回叫十法界。为什么会这么复杂？这么多的法界，皆是缘不一样啊！啊，前世修的是善，简单的说，修无界是善。这一生的人生呢，他只要到人间来投生出生，肯定是前世修的无界十善啊，不是这个缘他不到这儿来。如果上品十善到天道去了，到天道大家的缘还是不相同，所以天有二十八层，一层比一层殊胜，这么个道理。啊，经上这些话，念老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做注解，帮助我们起信，所以应当要相信，不应当再怀疑，这是佛的意思，祖师大德的意思啊。念功华严祖老居士的意思，我们要感恩。啊，至于菩萨何有疑惑，这个凡夫有啊，有疑惑，菩萨也有吗？有，所以经文上菩萨与疑惑为大损害，为舍大利，菩萨也不例外。全小菩萨，华严经上所讲的是性位的菩萨，没见性，所以他对于这个法门不相信，不接受。佛才说八万四千法门，如果都能相信，释迦牟尼佛省事，不必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了，讲这一部经不就普渡了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讲这么多呢？这个法门不相信，讲八万四千，八万四千真有，不是假的，确实有八万四千。八万四千再延伸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是圆虚。对什么人说的？普遍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说的。不是我一个人啊，换一句话说，佛有无量法门，
佛法无量，只要契机你就得度啊，机缘不同，所以说这么多法门。佛在此地最重要的意思是劝导我们要像大菩萨一样，像弥勒等觉菩萨后不佛，佛的法运过去了，将来接着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的就是弥勒啊，弥勒是后普，释迦牟尼佛佛位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无量寿经钞》里头所说的大乘凡夫名菩萨语，或是众说众菩萨生疑惑者，可是大力，这个大力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纵然是菩萨生疑惑心不相信，不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学业，全都是失掉大力啊！大力是指这一门的，真难信的。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法门，一行难信，我深有体会。年轻的时候，广学多闻啊，去学习大经大论这个法门，最早参云法师介绍给我，我没学，啊，第二次李炳南老居士三次劝我，我没接受，我跟他学楞严学华严，学般若，啊，甚至老师我记得最后一次介绍给我说，自古以来多少比我们智慧大的，比我们德行高的人，晚年都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如果有那多幸运，没有就算了。说出这样的话来劝我，我还是疑惑不能接受，一直到我85岁那一年，也是讲到这些地方，认真反省，80多岁了，住世不久了，就把来生呢很认真的

思考了，来生怎么办？如果不能修行正果，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我有把握升天，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出不了轮回啊，轮回路线呢、啊？天上寿命长一点，天人也造业，也有迷惑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所以想起过去老师对我那么关心，那么劝导，我就接受。啊，《无量寿经》讲过几遍，净土五经都讲过。啊，所以不想再搞轮回，娑婆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应当要去啊！一生没有遇到缘，那是没办法，业障太重。遇到缘而怀疑啊，我们对佛智不怀疑，对自己怀疑啊。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事大了，不能不当真了啊！所以把大经大论统统放弃了，现在网络电视里播出去的都是从前讲的啊，佛经有个好处，听不厌，学不倦了，要努力，从这经文上、注解上看到佛菩萨，看到祖师大德慈悲心切，啊，恨不得帮助我们个个往生，皆大欢喜。所以从菩萨生疑惑者可设大利，故凡夫啊，故当民心也，这劝导我们，超的意思很谦虚，没有做决断啊，居必者也，这个笔者是黄念祖老居士，朝中两说军师说得好，其一，我等虽是居住凡夫，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皆是初发现菩萨。什么叫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不再怀疑，我发愿求生净土，这一念就是菩提心。为什么？你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愿做佛去了，到极乐世界就保证成佛，

干什么？成佛普度众生。所以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就是真实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初发心菩萨。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还没离开六道轮回，大家已经称你是初发心菩萨，而你自己要肯定，我真发心，我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论著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永远有佛，不会间断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是佛的家，佛常住的地方。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现应化身。释迦牟尼佛现的应身。有佛，有菩萨，用化身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说的，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发心超舞台，将超舞台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从普陀山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见文殊菩萨，拜了三年了。没有相当的毅力，做不到啊。当中有两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村庄的地方，生病怎么办？遇到一个乞丐，乞丐看到老和尚病倒在地上，照顾他，帮助他找草药，把他治好。啊，他问这个乞丐的名字，乞丐告诉他，他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也都是把他治好的，所以他很感恩。到舞台就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文吉要饭的？没有人知道。到五台山顶，文殊大殿拜完佛，向大众请教，你们有没有认识五台山有个文吉乞丐？里面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了，你肉眼凡胎你不认识。他恍然大悟，啊，这个化身两次生病，跟他相处一个月的时间，不会错啊。菩萨常在世间，遇到有难

有灾有难的人，他来帮助，应化身。所以，只有极乐世界是如来常住，是他的道场。他虽然分无量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他的本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在讲经教学，佛以一应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描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再好不过了。所以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我们做得到。我们遇到学佛的人都劝他往生极乐世界，好啊，他已经修别的法门了，对他赞叹，他不想改变，我们不破坏。到他哪一天感觉到这个法门没有把握，有这么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劝他放弃，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好榜样。这个好，敬业行人，若发如是心，亦就是初发心菩萨。我们依教奉行，自己修这个法门，也劝别人修这个法门，大家认真努力，没有第二个念头，决定得胜。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敬业先生，若发如是心，亦即是初发心菩萨。这个心未发，不能成菩萨。发这个心就是菩萨。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你现在虽然不是真菩萨，是准菩萨。啊，稳稳当当，你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天台，为别教之心为菩萨。如空中之序，成佛不定。像棉花，续续像棉花，棉絮一样，在空中，随着空气上升下降，不定。是故，初发心菩萨，是有退度之患。这个要知道，先发了，过几天。忘掉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

怎么办？啊，其二者呢，彼为众说，意思是讲，纵然真是菩萨，唐僧亦或上舍大利。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疑。这两个说法，念老肯定不相违背，那并不相违。大理就是经中真舍之理，所以慧基本明显给我们标出来，这个法门有三个真实，

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千万不能错过。底下接着说，十方婆伽梵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智力。难知难解，地球上70多亿人，几个人遇到，几个人有缘见到这个经本，不容易遇到，难知难解。下面这是比喻，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叫昙花一现，说明昙花开的时间短，而且都在半夜啊，花开完了就开始凋谢了，到第二天早晨花就枯了，稀有出现。今者难逢难逢，难闻难闻，而不信受，辜负逢恩，故云为舍大利。真的啊，下面是念老的话，宽慈净土法门，一尘愿海。一尘就是无上尘的，超过大乘菩萨，直接成佛的大愿呢，六字洪名，信愿持名，你就能真的不退转。你看这三个三桩事，第一个信，决定不怀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的好样子，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了92年，112岁，2013年往生，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这三桩事情最难得的。遇到这三桩事情，这叫大福报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如果不生极乐世界，他不是念佛，决定升天。啊，什么是真正的福报？这三样是真正福报：劳没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自在往生。难得啊，所以说是乃真舍利众之最真实也，是大利众之最大者也，于此不信永舍大利，那就太可惜了。如千手经里面所说，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是人永摄大利，百千万劫中轮转我去，无有出期，常不见佛，不闻法，不读僧，就是见不到三宝，跟佛没有缘。市民疑惑为大损害之意。那反过来呢，像《说往生经》里头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心世间，爱要世间，劝导众生，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如是等人，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念老讲《舍往生经》里这一段经文写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桩真实的事情：你要真信，要真愿，要真念佛，就有25位护法菩萨日夜不断地照顾你，谁看到？谁知道？这桩事情，如果你问海贤老和尚，他一定告诉你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20岁出家，师父就把这句话教给他，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到112岁往生，念佛念了92年。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呢。啊，这25位

菩萨护持这个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护法神保佑你，若人若非人，不得其病。这一句很重要，这是什么？冤亲债主，这一生跟人结怨，过去生生世世所结的冤亲债主，他来找你啊，他找你报复你啊，你这个麻烦大了。那么有25位菩萨保护你，他们不敢进你的身边。啊，我们自己修行，要将自己修行功德常常回向给这些人，化解这问题。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所以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啊，这底下说行住坐卧，无问昼夜，常得安稳，是名信受之大礼，何须何从？其身四肢，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我们要依什么人？找个靠得住的人，依靠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那下面又给我们说依傍，依傍的人不少，他的结果怎么样？这有啊，这个经上又说雨后言菩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见者，或向成会心海诽谤，由是谤正法故，是人现身之中，来至诸恶众变，生根不绝，龙王阴牙，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至死，堕于地狱80000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蛇之名。你说多可怜，酒后得处，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其大苦，这是还债。后得为人，长生下界，百千万劫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之名，那就是永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个多苦。是故无知无信人中莫说是心，为什么？怕他们造业造重业，
们希望度他，

最后把他送到阿鼻地狱，那就错了。阿鼻地狱里面寿命多长？这文讲得很清楚，80000大劫。真可怕了。旁言两见，身形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列于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零三六页，一零三六，一零三六页啊，倒数第五行看起，倒数第五行问答啊，课题。分两课啊，就是一问一答。不求往生所以，为什么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好，真的是幸福自在美满，为什么不去？弥勒菩萨带我们向佛请教啊，请看经文：此事白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释迦牟尼佛在世，将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类众生不能接受啊，不求往生？这是什么原因？念老的注解说：此事大事，以无缘大慈。慈是爱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众生离苦叫大悲，帮众生

乐叫大慈，无缘无条件的。啊，无条件的大慈大悲，怜悯，悯就是怜悯，念住末世中。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堕的多半都能接受的，都能依教奉行的，生到极乐世界了，正法时候多，相法时候也不少。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少了，学佛的人还有，没有相法时期的多啊。末法确实地球上人口增长了，增加了，学佛的人没增加。啊，这什么原因？是有一类众生，虽然也修善，但不求生西方净土，故发此文。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提出来向佛请教。下面世尊答复啊，答复里面分了好几小段，请看经文。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佛说出来了，佛的答复念老的白话讲解，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迷恋人天福报，故不愿意生。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个社会，人从小到老追求什么？最明显的追求地位，地位越高越好，追求财富，财富越多越好，享尽人间的福报。他连天都不相信，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以造升天为终极的目标啊，只有佛教这一家例外，他不求升天，他求生极乐世界。我们要看清楚啊，啊，什么原因？
天道是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为什么不求？经上讲的智慧为先，没智慧啊，有聪明，没智慧。啊，现在人追求的知识，知道的越多越好，智慧忘掉了。啊，智慧里面有知识，知识里面没智慧，这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想想3000年前佛说的，好像就是对我们现在人说的一样啊。不是他的推想，不是他的预测，他真是智慧，广大智慧，确实看到了，听到了，明白了。啊，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这是佛法强调的，特别强调的。为什么要讲免轮回？轮回真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5000劫，太可怕了，堕到三途，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得人生？5000劫以后有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错过了，再个5000劫。轮回里最可怕的，无间地狱，造极重的罪业，我们看看这个世间，造这罪业的人，特别要紧的是自己要想一想，我做了没有？这个重要啊，跟自己的关系太大了。5种无间罪业，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他不在我们人间，他在你也杀不到他。他有神通，他有智慧。跟阿罗汉相似的人是什么呢？老师。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我们称他法师、大法师、老法师，证阿罗汉果了。啊，杀父母的罪最重。第三个，杀阿罗汉，就是杀老师。
杀老师的罪比杀母亲的罪还重。这五种罪啊，前面轻后面重。杀父亲的罪比杀母亲轻，杀母亲比杀父亲重，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触佛身血比杀阿罗汉重啊，这是经上记载的有。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总是想把他害死啊，害死他很聪明，也有不少人拥护他，就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如果死了，他就是仙佛，他在这个世界就第一了。佛的佛宝大啊，他在悬崖上面摆了一块大石头，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去徒步，一定要走过悬崖下面，他在上面把这石头推下去，要把佛砸死啊。佛有护法人，这个护法人叫韦陀菩萨啊，拿他的金刚手把这个石头拦住，把这石头打碎了，碎片砸到佛的脚，佛流了一点血，叫触佛人血啊。虽然佛报大你害不了他，但是这个念头太恶了啊，念头比例比杀阿罗汉还要重，叫触佛身血啊。最后一个最重的破坏身，破坏僧团，破坏道场啊，把一切众生听佛闻法修学的语言断掉了，这是最重的。那我们看看这五种罪有没有。古时候确实没听说过，现在网络、电视、报纸常常刊登的，不少啊，时有所闻呢。这无理，无理之外还有个收获，都在面前。收获是身杀道淫三种啊，口、妄语、念识、恶口、绮语，四种。起心动念、贪嗔痴，这叫受恶语。睡不着，哪个没有受过？你去打听打听，谁没造过？天天在造，迷在这个里头了，把造业当儿戏，根本就不在乎。
相信佛法，真正相信佛法，不敢走，为什么不敢？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这个太可怕了啊！失掉人身，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能得到五千劫后，可是无间地狱的时间长啊，多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三途一度五千劫，没有说大劫，大劫跟小劫差距很大。无间地狱是直接告诉我们八万大劫，太苦了。我们看到恐惧害怕了啊，造了没有呢？有时候造了不知道啊，啊，没学佛之前不相信佛法，批评佛法，毁谤佛法，干过，没有人制止我们了，看到我们造这个业，他在旁边笑笑，干得好，鼓励我。没有人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修佛之后才知道，才忏悔啊。啊，选择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小业障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头一个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延长？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人讲起了，佛法好像还鼎盛，讲经说法的人没了，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劝我讲经，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佛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30岁开悟，就在乐园园讲经，49年没中断。那我们中国人讲80岁，外国人讲79岁，他走了啊，所有的弟子们都肩负起讲经教学的使命，散布在四方八面了。到今天，只有传到中国这个
地区是最完整的啊，《大小乘经论》全都送到中国来了，印度的法师送来，中国的法师去取经，取经成绩最值得称道的玄奘大师，啊，没人，这也是发心出来讲经教学，也是属于为往生积绝学，啊，希望我们从老师这里接受过来，再传给下一代。这是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所以寿命虽然短，佛力加持延长了。啊，延了多长？我自己有个感觉，延了一倍。我的寿命45岁，延长一倍就90岁。现在到了，该走了。啊，可是不巧，又碰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校长给我的，办汉学院，来挽救汉学。这是好事情。我跟他谈这个问题，他完全认同，比我还热心啊，催着我干，我不能不干，不干对不起他，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们认识不久啊，1年多1年半，不到2年啊，居然汉学院就上课了，我非常欢喜，这寿命又延长了啊，这个延长多少我不晓得，啊，我自己的心态，有一天寿命就干一天，没有就赶快往生。啊，我现在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特别热衷，对誓愿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留恋。求佛力加持，传统文化的传人，大乘佛教的传人，这一次来，王子跟校长倡议要办一个宗教学院，培养25个博士，他们都是传教士，世界上这些大宗教都把它复兴起来，团结起来，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好事。啊，他来找我，我也就加入了。好事啊，干这样的好事，这说明还要延长。
啊，我相信到我们接班人找到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欢欢喜喜的走，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学佛之后才明白的，才得到这么殊胜的缘分。啊，所以天人之福不可留念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到这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地方不能住，一定要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脱离轮回？为什么？我们先看经文，此事悲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了，何免轮回？佛为我们说出来了，轮回苦，前面我说的是句句真话，特别是无间地狱啊，就是我们讲的无逆是我的罪，我们不知不觉走了，没有人点醒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将来糊里糊涂堕无间地狱。那真是大不幸，大苦难呢，请看注解啊，念老的注解。此事佛人又说，不求佛刹，何免轮回？这是佛解答的，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其一，专指如上之人，妄为西方之乐，不入天界。如是虚妄分别，不求净土，不知修善之福，虽得升天，但天寿尽后还要轮回。这不能不知道啊。其二，是泛指各宗仙人，这个各宗佛门里面的宗派，小乘两个宗，大乘八个宗，所以佛的宗派有十个宗啊。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专长自理，行吗？能靠得住吗？我这一生过来了，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我85岁听讲华严经，
我记得好像讲了十几年，突然想到我，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啊，真正成就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法门。从年轻到老大，最欢喜的是华严、法华、楞严，真的爱好啊！啊，可是这些经论都要断烦恼、开智慧，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断尘刹烦恼，证菩萨果位；断无明烦恼，才算脱离十法界。想想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寿命也不许过，哪有那么长的寿命来修？所以把这些经教全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啊，佛法也放下了，我走这一条路。念了这个注解，其二，泛指各种行人，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装帐子里，则难于现在僧众坐断生死，任受后有，故人何免轮回？一点都不假了，出不了轮回，那真是完了。无量界的苦难怎么受啊？啊，所以说遇到这部经就遇到报应啊，专修专好，祈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世尊答复弥勒菩萨啊，这一段经文，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就这一句，我们怎么办？我们造作一切罪业着想，做一些好事功德也着想，着想就是世间的善恶，善感福报，恶感罪报。佛言：彼等善根，所种的善根不能离相，不求智慧，

间福报啊！随福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时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三界狱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太可怕了，转来转去离不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个地方叫三界狱中，用地狱来标榜啊，你没有能力出三界，没有能力出轮回，家事、父母、妻子、男女，就是儿女、眷属、余乡旧民啊，你希望着能够救他们，能够免除轮回之苦啊，下面邪见业网未能设立，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啊。这一段经文是佛说出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眼前就是啊，原因在哪里呢？邪见业网，这一句是业因，我们不能设立啊，见是见解，是你的想法、看法啊，你的知见，这是个错误的知见呢。六道虽然是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的，我们都把它当真了。当真，那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业。业有三种：有善、有恶、有无忌。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无忌没有感应，就是他说不上是善恶，善恶两边都不照，叫无忌。无忌好啊，但是他迷，他不觉，他不开智慧，麻烦在此地啊！所以一定要破迷开悟啊，把我们的知见转过来，把六道轮回、世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信愿持名，专求净土，你就对了，你完全正确了。念老这段注子也注得很好，我们念一遍：佛言

向下，这经文根明着相与立相之得舍厉害，着相修福难免轮回，立相求生永得解脱。啊，这个着相修福果报在人天，人间天上没出轮回啊。你在人天享福的这个短暂时期里头，你有没有造恶业？如果造作无逆受恶，来生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怎么办？无间地狱是八万大劫，不是开玩笑的，时间太长了。能不怕吗？能不在乎吗？立相求生，永得解脱。这一句，希望我们牢牢记住，一天到晚想着。立相是放下，世俗世间法统统放下啊！出世间法，佛法里面其他九个宗派我都放下，我不修了，我只修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得解脱。这个问题才是真解决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里的书。有段前面的这一行一句先民着世间福不出轮回啊，贪念世间福报，盖彼等虽种善根，但贪人天福报，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虽福修福求人天苦，故不能出三界牢狱啊，把六道轮回当作监牢狱，得报之时一切风阻，暂享世乐，你做了点好事得到人天福报啊，因为过去三中修福啊，所以这一生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财富，这占相失落，福尽患堕，福相完了堕落了，后患无穷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命中之后更麻烦了啊！亲属这亲眷虽然为你忏罪祈福，修法诵经，余香九度啊，这是你还有孝子贤孙来帮助你在佛门里面修福啊，想来救拔你，但怎么样呢？自己
邪见根深，智迷不悟。以邪见故，不生正信，故此邪见是为诸恶恶业之王，故曰邪见业王。我们先前确实如是，不是假的。如何永断邪见，成就正知正见，那就有出头的机会了。这才算是真正成就。如果错误的见解还把它当真，那就是下面讲的常处轮回而不自在，果报啊。下一课课题愚痴不修难求，愚痴是因不肯认真去修净土，摆在面前当面错过，佛菩萨都难救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底下这一段愚痴不修难求啊，经文是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这个话是佛说的。如见，如是称弥勒菩萨啊，你看看世间这些愚痴的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把念老注解念一遍，又闻所知，更深虔诚，无比的恳切，慈悲到极处，教导我前者修善，但求是福，所以不能出轮回。这个地方讲慈者愚痴更深，不种善根，凡事视之便从啊，仗着视之便从，骄慢自大，不生正信，助长邪心，不知视之便从，正是拔难之言。这就是造难了。佛给我，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八种难，这八种难佛没办法救。第一个
三途。啊，佛法里常常把三途八难连起来说。啊，三途是八难前面的三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途里面

听不到佛法啊，更不知道念佛往生净土。这三途八难里头，除了三途之外，长寿天也算是八难之一。长寿天是四空天，28层天最高的，这个里头没有佛，为什么他们不接受？他喜欢禅定，他不喜欢研究讨论，所以没有智慧，跟佛没有缘。还有一个不去泸州，佛给我们讲的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南在南面叫南阎浮提啊，白州佛宝大，人的寿命1000岁，很少短命啊，没有苦，没有灾难，所以他们住在这个清净世界，也不想提升，但是寿命还是有，比我们长1000岁。1000岁到了怎么办？依旧要搞轮回，还要转世，不就近了啊？这个难是讲不见佛，不闻佛法，不知道修行啊，当然更不必谈了念佛法门。再就是识智辩聪，有口才，我们一般讲有智慧，智慧是邪智慧，不是正知正见，强词夺理啊，不接受圣贤教诲，这一类的人也没有分啊，所以识智辩聪是属于八难之一。最后一个佛前佛后，你出世的时候，过去的佛已经灭度了，未来佛还没出现，这个时候你也没办法见佛闻法。总而言之，八难这八桩事情都见不到佛，都听不到佛法，所以称之为难的。邪见颠倒，反以为美，如是之人也能出离生死苦海。这是黄念老为我们特别念出，我们自己如果属于邪见，属于识智辩聪啊，颠倒黑白，这是非常可怕的

一桩事情。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犯这个毛病，幸亏过去生中还有一点善根，遇到善知识，帮助我改邪归正，真正忏悔赎罪。啊，走上正路，整个命运改变了。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啊，这种改变，过去藏传的甘珠和佛告诉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相信。我跟他老人家见面，好像是46、47岁，关刚刚过去。啊，45岁，生一场病，一个月就好了。我念佛求生净土，我知道寿命到了。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我心里想得很清楚，医生只能医病，我这不是病，是命。命到了。医生医不了命，他只可以医病，所以就干脆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了一个月好了。啊，这些生当中没有生过大病。啊，偶尔伤风感冒，啊，没住过医院。啊，我这一生到现在还没有病例，但是90以后很明显的感觉体力衰了，中气不足。啊，所以医生叫我少说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课题：诸处世佛天，请看经文。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对谁说的呢？对出家人说的。出家人如果是用真诚心爱护众生的心，出家讲经教学，或者是主持道场，做佛门的内护，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取向分别，情之深重，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里面，前面四个字是根本，后面这四个字是行为，有因有缘，果报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严重了，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

不能往生的。这个问题比什么都严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节是佛告诉弥勒菩萨，我们把文重念一遍，句子就可以接上来了。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义邪心，云何出力，生死大难。这是愚痴不修难救啊！啊，接着又说：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答此时，啊，大佛，弥勒菩萨的提问，啊，此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了3000年前的事情，所以此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里面的众生虽然也修善也积德，而不求往生净土的共有三种啊，哪三种呢？第一种，贪著世乐，求人天苦，多很多，出家也求啊，啊，这一条就在贪著，贪是根本烦恼。第一条，这三毒贪嗔痴，贪是第一条。啊，第二，视之便从，邪心之甚。第三条，取向分别，情之深重。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三种我们都看在眼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头最重要的，看到了，要回光返照，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走他们这条道路？如果走他们这个道路，他们在表演给我看，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差了。我们这一生是
是想继续留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果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出世界统统要放下，啊，真正修道人无论修哪个法门，无不是一门深入常识玄修，他才能得定，他才能开慧，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重要啊，丝毫不能够贪心的、啊、一有贪心麻烦就大了，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八万大劫。那世尊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都三途了，三途贪欲恶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这叫三途，很容易进去，贪嗔痴谁没有？只要有这个因，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麻烦大了！啊，堕得三途，还有没有时机会到人间来？有。要多长的时间？佛给我们说，五千劫，啊，在轮回里头，大概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会有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到人间，这个人间没佛出世，佛前佛后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了，弥勒菩萨还没出现，还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纵然你活在世间，你活个一百岁，你这一百岁当中见不到佛，闻不到法，没有机会让你往生极乐世界。换句话说，没有机会帮助你超越轮回。你又堕落了，三途去了，又来一个五千劫，一万劫。如果不信，你堕在无间地狱，这是最重的。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不是五千劫，八万大劫。你去想想多可怕，然后想想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生见佛闻法，遇到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个法门等于保证我们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你要把你造业的那东西因缘果报要放下了，你带着他不能往生了。

啊，待业往生是讲待旧业，不能待现行。过去造了没有关系，可以带去，现在造了带不去了。这个罪业会把你拖住了，像铁链一样，这一条它能把你锁在地球上，锁在六道上，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想它多可怕啊！特别是造无间罪业，无间的无逆是恶，多无间地狱啊！无逆是我们想想。有没有造？杀父没造，杀母没造，杀阿罗汉大概也没造，触福圣学也没造，破活活身造了没有？不敢讲了。破坏佛法，在佛门里面不守清规，自赞毁他，有没有？这一条犯的人很多啊。结果呢？结果你看他走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就明白了他是怎么走的。谚语所谓啊，好死好生，他走得很好，他往好地方去，他走得不好，那就是三途。啊，这个忤逆罪虽然没犯，有没有起心动念？只要有起心动念，你已经犯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啊，所以我们不但是言语造作骗不了人，骗不了鬼神，骗不了佛菩萨，起心动念都骗不了啊。我没造啊，动了念头，动了念头很快就熄掉了，念头动，念头动是意在造业，口头是言语在造业，身体的动作行为是身业在，三业都造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业。从早到晚，晚上睡觉还做梦，梦里都还造业。你想想，你不怕吗？现在我们总算是走大运了。过去没有遇到过，过去遇到我们早就往生了，生生世世都错过啊，这也是遇到了，非常难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汇集本，
真不容易。为什么？净土经论里头只有这个种，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讲得透彻，讲得叫你不能不相信啊！只要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永远脱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机会要珍惜啊！你再能遇得到吗？就算佛说的话吧，五千劫才有一次缘分。那这五千劫的受罪就够你受的了。所以贪著要放下，啊，大福田是什么？利益众生越多，就是大福田。我们今天在此地所做的，啊，跟学校合办汉学院，这是大福田。从哪里知道它是大福田？中国传统文化，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了，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到我们先前发生了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危机是我们对于老祖宗东西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这个东西不合时代，完全抛弃学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眼前的方便。这个看法想法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大家不学了，这怎么办啊？好东西，老祖宗东西是用文言文写的，不是白话文，用中国古汉字写的，不是简体字。现在提倡简体字，提倡白话，废弃文言，不再有文字学了。我的估计，十年之后，你要想学，没地方学了，老师没有了。现在懂得文字学的，还学文言文的，这个老师还有，不多了。一年比一年少，我们找到的几位老师都是七十八十啊。十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你怎么办？我跟校长谈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我到伦敦的访问，住在马良居士家里。校长知道了，啊，带了一位副校长两个人来看我。我记得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我把我的忧虑、想法、看法告诉他，他有同感。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也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办个学校，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专攻中国的文字学，专攻文言文。10年时间，他们学成了，就能够把上一代的承传下来，再传到下一代。这是什么？旧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大福田呐！还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是失掉了、失传了，是整个人类的大灾难。我看到这个大问题提出来，没想到校长深有所感，当时就提出来，我们合办汉学院。我以为说说就完了，哪里是当真的？当真的办汉学院，老师从哪里来？学生从哪里来？啊，这些费用从哪里来？都是大问题。我一样也不行。啊，没有想到，校长认真。啊，8月。2015年8月，他到香港来看我，啊，带了我们学校董事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副校长，3个人到香港看我，在我那住了5天，啊，2016年1月。第二次到香港住了2-3天，啊，8月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办中原祭祖的活动，他看了很欢喜。啊，很受感动，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我答应他了。啊，所以去年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祭祖活动，一场是大众的，一场是专门对学校学生的。啊，等于给学生上一堂课。今年是第二次，这是大福田的，提倡孝道，这个风气带来了，今年要办第二次。我相信以后每年都要办。把中国的孝文化、孝亲尊师带到西方来了，好事啊！但是如果我们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有这个毛病，这个大福田国报是什么呢？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要放下取向分别，要放下身中的情执，

才能够脱离轮回。怎么放下？做了心里头不落印象，等于没有做。难呐，总有印象，怎么会把它丢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就对了。啊，做而有做，所以这个问题严重，不是小事。我们干坏事落印象，有恶报；干了好事也落印象，人天福报，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是佛陀出现在世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佛，还是佛的末法时期，我们遇到了。最难得的，我们有缘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有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些人，我心里有数，佛菩萨化身。来救度众生的不是凡人，我们遇到这些人等于遇到佛陀，遇到菩萨啊，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经文一展开，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啊，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反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反省之后知道自己造的业很重，无论是善业恶业都造，脱离轮回不容易，往生极乐世界有障碍。念佛，这很明显的例子。你没有得到功夫成片，这最起码的。功夫为什么成不了一片？有时候念，有时候就断了，忘掉了。啊，不知道怎么忘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忘掉的。赶快抓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这种烦恼习气多严重。这就说明我们没有功夫，我们往生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轮回有份。讲到轮回，你修的那些小福，你犯了重大的过失，贪嗔痴慢疑，重大过失，特别是对净土半信半疑，你怎么能往生？时间不长，

一弹指，我今年91岁，想到一些事情，70、80年前，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还能有91吗？不可能。那纵然在世间，你免不了劳苦、病苦、死苦，这三大苦，谁能够不受？谁有本事能够离开？我们平常时时刻刻都要想到，太可怕了。70以上的老人，中国古人说：“人生70，古来稀。”稀有啊，要特别珍重。70以后，要把自己了生死、出三界、往生极乐摆在第一桩大事来做，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做大福田，第一个你要认识，就是你要有慧眼，你能看出来什么是大事因缘。大事因缘最重要的是叫众生普得利益，啊，那我们做汉学院这桩的事情，到这边来学习，这是大事。把5000年文化承传下来，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让5000年的文明不断，我给它继续起来，这是大事。现在汉学院成立了，机会有了，你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要认真努力。所以到这边来求学，学生哪一个德行最重要？使命最重要。自己有使命感，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情，这是我一生唯一要完成的大事。我要把汉字学好，要把文言文学好。啊，用什么为标准？唐太宗编辑的《群书之要》。啊，为什么选这种书？这部书它是有目的，选进来的。啊，第一个，帮助我们修身，身心健康。聪明智慧。啊，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老祖宗的留下来的
珍宝。四库全书在这个地球上发扬光大啊，把中国这些好东西翻成外国文字，让全世界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的翻译本都能够读到这部书。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刚才讲了，能帮助我们个人一生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家庭和谐美满，帮助你的事业，无论你干哪一行，都能帮助你事业成长顺利，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大家天天在向往的。有没有说有群书之要能帮助你做到？你说这本书多好啊！唐太宗因为这本书我们大量翻印流通，这是他首创编出来的，这个功德帮助他脱离无间地狱，是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要什么时候能出来？八万劫以后啊，他这一部书啊，就超越了八万大劫。但是这部书实际上只有半部，它是1000多年前的人群书之要，是精选60多篇，这60多篇从三皇五帝到东晋晚年，古时候的2500年了。那么现在距离我们隋、唐、宋、元、明、清6代，大概有1500年。这段期间之内还有不少好东西出现于世，没收进去。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最后的目标是要把续篇编出来，材料在四库里头，四库完完整整留下来了，我们也在四库里再去找符合前面的要求标准，我们再去揭露编续篇，也编50卷50万字，正续2篇合起来100卷100万字。这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人类千年万世的珍宝，真实智慧，真实的功德。老祖宗了不起啊！世界上种族很多，这个种族最优秀，他留下这么多东西啊，现在还管用，难得了。

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生当中让他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灭亡了，那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古圣先贤，对不起未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有这种使命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了不起，这是无与伦比的大福田。落实在兰比的小镇，这个小镇是福地，这个学校是1822年建筑的、创建的。再过几年，2022年，200年。啊，过去是个教会学校，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我听说有2/3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语言殊胜呢，中国5000年老祖宗保佑这个地方，所有宗教的众生拥护这个道场，这个学校就是道场。稀有，我们无法想象，想象不到，今天变成事实，我欢喜。啊，所以就怕的是取向分别，情执深重。那我们来生得什么果报？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很危险，稍稍迷了，又下去了。下去是三恶道。上去是28层天，都不是究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这个几个字，胆战心惊。常常放在心上，啊，那么下场有意要办宗教学院，啊，就是大家所听校长常说的博士班，和谐博士班，培养宗教传教的人才。啊，他希望第一届25个人，这25个博士是由各个不同宗教，每个宗教推选2个人，推荐一个老师，就是一个教授。啊，那么下半年就开始上课。我们相信25个博士班的学生大概有10几位教授，教什么？教各种不同宗教的经典，希望
每个宗教都出来讲经，啊，讲得好，讲得能感动人，我们听了生欢喜心。

向全世界传播。啊，卫星电视都好。这些人天天在这边讲宗教经典，把宗教教育恢复。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世界太平了。和平世界就出现了。你说我们使命多大？我们在这个地方种善根，做大佛殿，记住不要取相啊，不着相，自己谦虚谦卑恭敬，坐而无所，干这些好事等于没做啊，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是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其他的宗教放他们的真主，放他们的神，啊，放他们的上帝就好。啊，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放进去。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们再看下面。说此三种人纵能修福，所得只是世间福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故求出轮回总不可得了。下面是念老详细给我们做解释，我们把他的注解念一遍。复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佛殿，下面为我们解释，大佛殿者，持佛名号也。这是真大佛殿。我前面跟诸位讲的，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承传下来，再传下去，这是大佛殿，这是世间大佛殿。做成功了，人天福报，我刚才说过了。啊，做不成功了，要是违背了，三途地狱去了。真正大佛殿是净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净宗保证我们一生念佛往生。不能轻视，不能把光阴耗费啊。在闲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这是真正中大佛殿，这是如来的大佛殿，是出世间的大佛殿。啊，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有享不尽的福报。天上人间找不到的福报。天上人间的福报像萤火虫光一样，极乐世界的福报像大太阳一样，不能比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持佛名号也，信愿持名是大佛殿。

因持名是诸善种王，故所种田，方得名为大福田呐。喜可喜，他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故虽念佛也不能超轮回。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经上常讲的，我们都耳熟的啊，怎么往生的？这佛田怎么种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说的好，真心发愿求生就是大菩提心。讲得好啊，讲得太好了，简单明了。啊，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有心有愿，就是菩提心，就能往生。啊，念佛功夫浅深，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一样。最低的品位，前面讲的，生在边地，到西极乐世界，佛把莲花放在莲池里头，花不开，花要经过五百年它才开，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不是极乐世界的，啊，就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最差的。啊，下下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都花开千佛。真是大福田的，不是假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者呢，叫大智、大悲、大愿、圆融一体之心。这些话都能讲得通。这一段的注解，对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有大利益。今天时间到了，咱们明天接着再学习啊，下面这一段真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

0: 难造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
0: 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
1: 弃国捐王，行作善。

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即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义

同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

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

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故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

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
利欲深圳。

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

是最上之物，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

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四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一佛入室，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
黄金。

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
光明照耀，

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悉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释，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
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
戒息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
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

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究竟一尘。

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贺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做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罪

玉丹成七宝，恒南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

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

发度，摄影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
大命

江宗回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回。回之于后，江河既无，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多，未尝灵犀，吾爱汝等。
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

悲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众，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随生彼国，

0: 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珍，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

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
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
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
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0页第四行，第一句看起，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文字很简单，把经中纲领全部说出来了。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老的注解下面给我们说，菩提心者，啊，什么是菩提心？就是大智、大悲、大愿。重要是后头这一句，圆融一体。什么是圆融一体？这个意思就是说，智里面有慈悲，有求往生的大愿，而且愿是圆满，融是融合一体，一体很不好懂。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圆融一体变现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比一家人还亲切，一家人不是一体。一体才是自己，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跟我们是一体，大千世界设法界六道轮回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不知道啊，这叫迷啊。谁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华严经上讲的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四十一品无明破净的，这个四十是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总共四十，加上等觉，最后的一品啊，破净就入法界了，就证得圆融一体啊，圆融一体等觉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都是从我圆融真心所现所变，
这一

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个认知上，整个宇宙有没有啊？没有，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有在无中，无在有中，又无是一，不是二。大在小中，小在大中，大小不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入不二法门啊，圆教初住菩萨就入不二法门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自信本具的断难清净无为，不生不灭，现前了，你看到了啊！再看到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常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从自己圆融一体的真心，这不是妄心，是真心。这个心不生不灭，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不染，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证得了用真心，我们迷了，不知道有真心存在，佛告诉我们，真心就在妄心里面，妄心就在真心里面。看什么心用事，如果真心做主，恭喜你，你是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最低的位置是初住，圆教初住。用真心呢？如果用妄心呢？妄心就是阿赖耶识。谁做主？无世界来迷失了真心，生生世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它像个仓库一样，全都堆放在里头，不定哪一个妄念起心，自己不能控制，不能做主，这是什么？六道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菩提心圆融一体之心，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劝我们要认真学习，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

啊，真心所现的相是智慧，是慈悲。啊，智慧是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啊，慈悲是其用，慈是娱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是悲心，得乐是慈心，慈悲两个合起来就是离苦得乐，帮助谁离苦得乐呢？当然第一个是自己重要，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具体来说，维大师教给我们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有个别号叫西游老人，这是大师晚年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么有位老人叫西游，自己不怀疑，也劝导一切众生。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恳切，时时刻刻想着极乐世界，时时刻刻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一世，只有一个希望。求生净土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现身来接引他往生，心愿持名，这叫大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呐，这个心成就的事业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慈悲之所实现，戒言设方三世一切有缘众生，这个有缘就是幸愿持名，我不怀疑，我相信，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他的师弟海清，他还有个老母亲，三个人都是幸愿持名往生净土啊，都是欲知是知啊。他师弟是出家人，那就不必说，妈妈是在家居

走得多自在，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不能瞧不起。这三个人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就是真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功夫成就了，佛界引他往生。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他的信徒在世间还不少，有十几年的，有二三十年的，跟老和尚很熟。从他们口里说出来告诉我，我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啊。一定要认真啊。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情执深重，即是愚痴。这一句话要记住，愚痴，说你愚痴，你不承认，你有没有情执？情执重不重？很重，念念不忘，把佛号忘掉了，念佛不知不觉，佛断掉了，妄念起来了，这就是愚痴的相。什么叫大智？云何大智？愚痴痴的人，大智没有了。下面取相分别，再有取舍。于一切法中有取有舍，喜欢的你就取，不喜欢的就舍。那么诸佛菩萨看看人家有没有取舍，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世间万法没有好坏，好坏是从情执里头生出来的，就是这里取相分别。你喜欢的就要，不喜欢就舍。情执深的就要，淡薄的就是念佛。念了几声之后，佛号没了，不知不觉就没了，舍了。起心动念，你执着的

分别执着的那些念头起来了，把念佛取而代之，错了。什么时候能够换过来？啊，把一切分别执着舍了，起心动念就是一句佛号。

你念佛算有功夫了，功夫成片了，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啊！不再取相了，不再分别，取相佛门常说着相，着是执着啊，相就是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眼根圆的是色尘，耳根圆的是声尘，啊，六根圆六尘，取相分别，有取舍，有取舍是造业，业有善恶，有无记。这三种善，你造的善业；恶，造的是恶业。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里都受报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当中面对着人事这些环境，无不是取相分别，有取有舍，取善的，舍恶的，果报在三善道；取恶的，什么修恶，譬如竞争、斗争，傲慢、好胜、贪求无厌，这是恶业。恶业所感得的三途：恶鬼、畜生、地狱，到这里去了。啊，想想我们这些天，心里起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善还是恶？如果这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念佛，好啊，头等大善，这个善的果报在极乐世界、六道轮回里都没有。恭喜你，你超越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有取舍，啊，取相分别了，再有取舍，何有心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爱，悲也是爱。慈无缘，无缘是无条件。遇到人在苦难当中，他就生起悲心救苦，慈心娱乐，

啊，为什么是同体？所以没有理由啊，这是真爱啊，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且是自然的。啊，小孩一两岁的时候，父母爱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什么？无缘慈悲，因为同体啊，他跟父母是一体。他现在无知，完全要靠父母。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帮助他长成。所以儿女对父母一生都会想到啊，这是孝啊。啊，父母在世要向父母早年爱护自己，自己在一两岁的时候，父母怎么照顾你？现在父母老了，眼花了，耳聋了，说话说不清楚了，动作缓慢了，有没有关心他？有没有照顾他？有没有能够像照顾婴儿那样的照顾？如果能做到了，这叫孝思。啊，父母在晚年，如果造作不善业，身体都不很好，迫切需要人照顾。啊，儿孙不孝。啊，来看看他，问候问候就算不错了，全心全力照顾，这种儿孙见不到了。啊，不能说没有，我们没有遇到，没看到。啊，稍微长大了，老师的教导，这个恩德跟父母相同啊。你能够接受教育，上学，老师帮助你成人。啊，你大学毕业了，学位拿到了，你开始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老师的恩德不能忘记，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老师跟父母把你养成，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只有在孝父有差别。啊，老师不在了，学生念念不忘老师，

穿校服，心上啊，心里头常常念着老师的恩德啊，没有老师就没有你这个人。也就没有这个事业。做人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能信能愿发大愿继往开来。啊，建立孝道，这几天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碟片，非常感动人，演的是清朝中叶康熙乾隆那个时代，三朝元老啊，康熙雍正乾隆，好人好事啊。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家教，看出桐城这个地方的风气，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就有认识。在这个地球上有完整五千年历史的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族群有这么完整的历史。老祖宗发明汉字文言文，把他们的智慧德行用这种工具作为载体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文言文的好处永远不改变，只要你学会了过去东西，你接受了，你能看得懂，传之于后世，千年万世不会传错。你才晓得为什么对父母师长要感恩，为什么对社会大众要感恩，乃至于大自然啊，都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成为家风，这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祖传。为什么这个社会和谐安定？为什么这个国家富强啊？为什么世界大同？它有道理在啊，道理

在哪里？在群书之要里面。群书之要从哪来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人，做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啊！我们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那就要劝导全世界人都要读啊！他不分国籍的，不分族群的，他是利益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真管用。真正发大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如果是着相，情执放不下。念佛念得再好，只有升天的份，不能脱离轮回。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叫我们立相，他举的《金刚经》的例子。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举一个例子，菩萨修六波罗蜜，我们也修，我们比不上菩萨的，就是我们住相，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所以我们修的修六波罗蜜是世间法，这个是就是六道轮回。菩萨不住相布施，他修的是出世间法，所以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我们想不想学菩萨？想啊。怎样学？先学放下，先学看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当下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啊，分别执着是更深一层的因果啊，造因哪有不结果的道理，无论是善是恶都不是真的啊！大乘经里头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地方引的金刚经好啊！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灵峰偶遇大师他的《金刚经》注解叫破空论，

刚经破空论里面解释这个，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啊，这就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般若真实智慧，怎样才住般若之中？无所住，这个方法就是住般若中。什么无所住？我们做好事，这举的例子不是啊。我们拿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帮助他，免于饥寒。啊，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能帮助他，这好事，行了善事。如果这个善事放在心上，那就不善了。如果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心里头不落印象，这就住般若。菩萨教给我们了，行善不着行善的相，造恶不着造恶的相，不住。啊，不要做了错事后悔。我们讲忏悔，忏悔能把这个业障散掉吗？不能。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罪业忏除？不住相是真忏悔啊！同学们要晓得，我们修忏悔法都错了，一遍一遍的熏修啊，造作的错事永远不会忘记，根深蒂固，这怎么办？啊，为什么是这样？没智慧。有智慧的人知道，有智慧人看破了，知道善恶都是假的。不住相，真心现前；住相，妄心现前，不一样啊！不住相的是菩萨、佛菩萨，住相的六道众生，住相出不了六道轮回，立相阿罗汉就立了，就不执着了，出六道轮回。但是他还有分别，他出不了十法界，分别没有了，十法界超越了，入佛的境界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不懂，不能不懂啊！啊，破空论里头有几句话，藕益大师说的。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直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

事与虚空等，这是一句比喻。少时我们布施不多，得的功德、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啊，得大福报啊！啊，这是《般若经》上说的。能令少时与虚空等，等是平等，而众生住于相故，妄自即果即因，观大观小啊，随众生学菩萨也修布施，但是着相啊，这才讲将来的果，现在修因，将来的果，这个果是大还是小？要不住相，不住住相，譬如戒思中与十方空性无二无别，戒思戒菜思大概跟芝麻差不多大，当中是空的，没东西，戒菜思跟外面虚空是一样啊，这个比喻就是我做的善事很小，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大。为什么？没有着相，没有着相，那个心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常讲四句：不起心、不动念、意义。不分别、不执着，身业、口业、身口意三业，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天所修的福还得了吗？果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啊！《金刚经》把这些事情真相就是看破，怎么个看破？《金刚经》就是个标准，它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自自然然放下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这个比喻，譬如戒思中，戒思中的空与十方虚空是相同的，无二无别。啊，随性无二无别，一空非内非外。

妄语形象，更无小空意大空故。空是一样的，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彼此，这是真相，事实真相。我们很难懂啊，我们看他量子力学研究的报告，这是科学证明的事实真相。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我们六根接触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空，是了不可得。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全是从妄想生的。所以他们研究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的现象从哪里来的？从意识产生。如果没有意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从心想生。你心里不想，物质现象没有。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研究的主题，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研究着，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什么是念头也搞清楚搞明白，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法说的清楚啊，所以二三十年后啊，量子力学家肯定大乘佛教经典是最高的、最圆满、最究竟的量子力学。我学佛跟方先生是从哲学入门，二三十年之后学佛的人很多从科学入门，它是圆满的哲学，它是圆满的科学。无相之福，其福乃大。这两句话说得好，着相的福，佛就限定了，就那么大，再没办法扩大啊，时间就那么长，不能随意延长，因为它有限量。为什么有限量？着相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福，大了，太大了。又《金刚经》说，若心取相，则为众苦。住了苦相，做了人相，做了众生相，做了受者相。受者相用现在的话说，时间的

啊，影响有多久的时间？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引金刚般若，界表取相分别之事。故今云：求出轮回，总不可得。只要你着相，你想超越轮回，没你的份。但是着相，信净土，信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决定得生。这叫待业往生，真超越了。啊，希望同学们牢牢记住，你的福报无量无边。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兑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页，104页第二行看起，课题：答谢陀印。前面弥勒菩萨提问，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答复他，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

请看经文：若以无相智慧，知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世尊，这几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无相。劝导我们要把相放下，众德之本是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断目为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这两句话是一切佛法的核心，是一切佛法的无比殊胜独一大法。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断烦恼在六道众生里面几个人能做到？烦恼，贪嗔痴慢是烦恼，喜乐爱好也是烦恼，难断了，真难断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只有他有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怜悯遍法界虚空界断不了烦恼的这一类众生来做救护，用这么巧妙的一个方法代业往生啊，等于是他为这些众生建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容易进去，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分数，只要你想进去，他就来接引，到哪里去求？啊，我们这个学校进来要考试，考试不及格就进不来啊，他的学校
这两个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人人可以做得到，个个可以在这一生圆成佛道。那我们这一生生净土，生到净土，一生成佛，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欺骗人的。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十劫多多少人，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无量诸佛刹土，每一尊佛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阿弥陀佛成佛之时期，度无量众生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听了肯定这他可能做得到的，今天我们遇到了，如果不能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个缘分忽略了，那真是大错特错。不是万劫难遇，无量劫难遇一次，我们遇到了，这是多么大的福报。无与伦比，不但我们说不尽啊，诸佛如来为我们说也说不尽。所以要珍惜，什么条件能成功？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个人就能成功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眼前的，我们眼前这些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相，真相是不可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如果真有，你要去争取还情有可原，不是真有啊，有是假有啊。非常短暂的有啊，这种现象佛在经上说，

说百遍千遍，我们听不懂啊。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帮忙，量子力学是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说它有，像现前。同时它就消失了。啊，就消灭了。频率多高？经典上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32亿8000年个年头，不是100个年头。不是10000个念头，不是1亿个念头，32亿乘10万，100个千是10万，320兆啊！这是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起，2240兆，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这是真相啊，就在我们眼前呢。所有的现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了，听到了，啊，接触到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这叫迷眼，迷惑颠倒，误以为真，以为它是真的。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色相，物质现象，空在哪里？空在色中，空中有色，色中有空，空跟色几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谁知道？佛法跟量子力学不一样，量子力学用机器，来观察，看到了。佛法是用禅定，有一定深度的禅定，这个真相就被你看到了。啊，这个禅定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
性是什么？一切万法的本体，包括虚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见到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圆教初住菩萨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别教是初地，圆教是初住，到这个层次你才看到我。看到什么？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再深一层，看到什么？起心动念也是假的。为什么会起心动念？自信迷了，就有这个现象出来。这个现象一出来，没有见性的人把它当真，迷在其中，越迷越深。啊，深到念头不断的起，把他念头认为是起心，是心。啊，医生诊断的时候问我，心跳一秒钟跳多少次？佛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那个心，就是会起心动念，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虚妄念头里的主要的动力，没有它就得定了，这个定就见性，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啊，这才是见性的菩萨，不容易啊。说实实在在话，我们做不到。我们唯有一条生路，全心全力投靠阿弥陀佛，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这就叫无上菩提心，真的是无上。你这一生成佛，稳稳当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注解里头第一行，这里头记两句话。求生净土，永得解脱。这两句话重要。不求生净土，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无法避免无间地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非常可怕。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有无相者，哪些是相？这里举了十个例子。

为无色灯无尘，前面有个色，后面省略了，后面是什么？是眼睛对的，耳朵对的声，鼻对的香，舌对的味，色声香味触法，意所对的法，六尘的。啊，说五尘是前面，不说意。就是色声香味触讲的这个五尘，这不是真的，假的。能对的是五根，五根所对的叫五尘，所对的假的不存在，能对的也是假的。佛在千经万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做不到啊。下面加上男女生住坏是相，男相女相，生相住相，坏就是死，消失了，灭了啊，举出这十种相，那么无相没有这个东西啊，无根无尘呢，真的是没有啊，是我们看错了。像空中花水中月，空花害过眼病的人有这个经验，啊，空中没东西，看到有东西，眼看花了。啊，水中没有月亮，水中月亮是月亮的影子，啊，都是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水中月好懂。知道水里没有月亮，但这空中花就难了。把这些东西都看破了，都放下了，叫无相。看破，知道是假的，就是放不下。你还是有相，你没有做到无相啊，没有做到无相，换一句话是，你没有智慧。你还是迷惑，没有开悟。开悟，相，这些相通通放下了，是开悟。念佛人念到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放下了，这种功夫叫成片。
真正死心塌地念佛的人，

一般3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有这个境界现前，在一般状况之下，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是在定中见到，或是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会鼓励你，啊，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消息告诉你了。这里面有一些很聪明的人，见到佛了，就向佛要求，你现在带我去，我寿命不要了，寿命也放弃了，那也是相，寿者相啊，统统放弃。一般状况之下，佛会答应，好吧，7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到时候果然走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都是事实真相。啊，往生的瑞相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能成就，心里头要向往啊。他去了，我也能去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真肯去，真肯放下就真肯去，真肯去放不下还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障碍不在外面，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关键在自己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念佛念的不多，生念一念也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又举涅盘经说，涅盘名为无相，彻底放下了叫涅盘。佛门的大德往生了都叫涅盘，真正涅盘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菩萨佛陀，他是真的无相了，凡夫做不到啊。那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做到了，记住，要向他学习。念佛人，佛堂里面供养有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最好旁边再供养一尊海贤老和尚。

海鲜老和尚留给我们这张照片最后的遗像，手上捧着孙赞生这本书啊，我们这边有一张挂子神，这个像做得很好，常常看到他，他是我的好榜样，他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他统统放下了，我还没有放下，我也统统放下了，跟他一样。这个话要紧的，重要啊！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疏忽，这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真的大圆满了，真正是随心所欲得大自在啊，真正利一切苦，利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圆满的意思。啊，去不成的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发心，遇到这个法门又肯发心，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那一边已经注册了，就等待你上学。啊，所以无相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相。下面严密抄底的时候，极灭者即无相矣。啊，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注解，但心自证，不从他德，故无住相。无住相的境界是真心，有相是妄相，着相了啊，着相是妄相，无相是真心。佛陀、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学佛要用真心的，不能用妄心。妄心我们知道，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妄心。真相不知道，什么叫真心？放下妄心，真心就现前。只要有一个妄心，一个念头在，真心就不能现前。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上上根深。听到这话，他一下就放下，上上根深。一万个人里头难得有一个，啊，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这个把戏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多苦啊！啊，今天才遇到妙法。

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了马上回头就对了。所以这一桩事情是但自心正，不从他德，自己自正的真心是本来有的，为什么失掉了？它里面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上菩提心。那么真信切愿也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无上菩提心要你往生净土，你才能证得。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相，真正彻底放下，你现前就证得啊，不必等到往生净土，现在就证得。既然证得了，你要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了，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去了喜欢再回来也做得到。你这个能力完全恢复了，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底下《引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虚妄，最好的方法是从梦中醒过来，冷静一下，想一想梦中的事情是不是虚妄的，做的美梦虚妄的，做的噩梦也是虚妄的，啊，只有一种梦不虚妄，你梦见阿弥陀佛，你梦见极乐世界，那可不是虚妄。那什么原因？感应。你念佛有功底，有功夫，在梦中去感应，定中去感应。这就是《金刚经》上很有名的八个字。历代学佛，不论他学哪个法门，常常引用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有没有相？没相。能现一切相，你立相真见到了，见到如来的体相用啊，他的体是圆满的自信，见性成佛吗？体是法身，体是能现，相是所现，现佛相，现菩萨相，现众生相，现山河大地相，现虚空法界相，
通通是自性现的。你能在相上看到空，怎么看到空？我们接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无论是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也好，尘也好，啊，能见的、所见的，通通是空。通通是虚妄，真正是不可得。这两句经文要常常想到，对于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修学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着相。现在虽然还没放下，常常念着，有好处。什么时候一下放下就成佛了？啊，放下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他要真有，佛不劝我们放下。啊，什么真有？自信真有。真心真有，真心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真心啊。有起心动念是妄心，有分别执着是严重的妄心。为什么？起心动念所造的是无记性，没有善恶，但是有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啊，善叫善业，恶叫恶业，那就有果报。啊，善人天两道，恶三恶道。这个地方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你什么时候见到住相非相彻底放下，你就见性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只是他心里头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念佛所证的，放下念佛，佛号，佛号也是假的，佛号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佛号也不要了。什么境界？法身菩萨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就《金刚经》上所讲的，你统统兑现了。啊，见如来就是见自性，明心见性叫见如来。啊，如是体，是法性，来是法相，原来，法性在哪里？在法相里头。法相在哪里？在法性里头。它两个融成一体，相中有性，性中有相，这叫事实真相。啊，空中有有，有中有空。
空有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不是二，叫性相一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呢，这个东西你喜欢，你马上想到，色界是空，空界是色，放下了，这叫功夫。你不放下，你被它迷了。它是染物。他叫你起心动念，他叫你妄想执着，啊，《金刚经》好，分量不多，只有5000多字，讲得透彻。讲得究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学习哪个宗派，《金刚经》都是必修过程。啊，底下又说，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什么是祝福？立一切相就祝福。立一切相，你所看到的、发现、所现出的一切万象，统统是福。成佛了。换一句话说，怎么成佛了？见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自己成佛了。这个现象，你不成佛见不到，你成佛就见到了。我们怎么敢得罪人？怎么敢瞧不起人？怎么敢批评人？不但一切众生是福，一切畜生道也是福，乃至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疑不是福。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为什么？我说佛为佛就是自信，通通是自信变的。自信是正福，能现法身福，能现报身福，能现应化身福。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福，自己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恭敬要对佛一样啊。形式上没有表示，内心跟见佛一样啊，没有两样，这就对了。

啊，所以底下这句话说得好，利益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一切相都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只要你立相，就见佛。

着相就迷惑，立相是真心，着相是妄心。我用这个话说，大家更容易懂。啊，佛用真心，菩萨用真心，阿罗汉用真心不纯，它里面还含着有分别，它没有执着。我们学佛学菩萨，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诸佛菩萨了。啊，所以佛这些话，上面有一句，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戒章此无相智慧。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永得解脱是无上菩提。那么我们凡夫的病，自己的病，病根是什么？着相。找出来了，怎么治法？立相。万象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真功夫，这叫真修行。

着相跟立相是对立的，因为相根本就相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它存不存在？它不存在，它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240兆次，一秒钟，这是事实真相。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这个数目字是佛经上说的，量子力学家没有说出多少次频率，但是只告诉我们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抓住它，它太快了。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再向上提升，会发现念头。现在在研究念头到底是什么？念头就是佛在此地所讲的，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就这个东西。3000年前没有科学技术，没有显微镜，佛菩萨怎么看出来？看到的，定中见到的。所以，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

化了。那么在《金刚经》里面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妙智啊！你说这句话，你明白了吧？懂了。真话了，这不是假话。破空论，破空论是欧耶大师的注解，里面解释的不打无我，而修一切善法，至成人天为果，为是假的，人天果报啊！你没有通达无我。大乘佛法最殊胜的就是无我，无我无众生啊，无寿者，寿者是指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存在。啊，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证我空，只成二成小果。这是说，你真修，你真干，你所成就的只是小乘妄语，我法虚空，而自性我法，则为禅体狱中。这个狱是地狱，你有地狱的种子，将来一定到地狱去受果报。那无我多重要，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都是金刚经说的。啊，正是所谓无住生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真正无上菩提，求生见刹去佛菩提，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修一切善法，性愿持名就是一切善法，无量无边善法一个也没漏。你看你能信，你发愿求生，这句佛号念念不忘，这是修一切善法，一个也不漏啊！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成佛了。读这个经的好处，提醒我们，念一遍，提醒一遍，念十遍，提醒十遍。所以，我们想入佛门，想得真正成就，遍数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能想得到，道理不深。我念念走无相的路，念念走放下的路，就是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

念念看得破，念念放得下，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完全能接受。啊，功夫不够的人，用念佛的方法，快速成就啊。

破空论上说，这藕益大师说的，舍夫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此经。此经是讲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属于般若。对于般若经上所说的，看不懂啊！单单讲这物质现象是假的，我们就很难接受。明明是真的，摆在我面前，它怎么是假的？深入大乘经典的人能接受，佛在经上讲的可以接受，他心清净，知道清净心的境界跟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确实不相同，确实不一样。所以佛常教我们用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你就成佛了；用妄心，你还是凡夫。怎么样用真心？利益一切相，真心就现前，把一切相放下，假的不是真的，不要受它干扰。真心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起心动念，但是它的变化非常大。也就是经上给我们说的一贪痴32亿8千年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就升起分别，分别相出了，有分别生执着，六道万法，阿罗汉的定功智慧比我们高，他知道一切法是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还有起心动念。

没有执着。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菩萨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不分别，不但没有执着，分别没有了，比阿罗汉高啊！再提升一级，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在大乘教里称为化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破一片无明，见业业是分本性，见到真心，他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视线在人间，我们看起来跟世间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不同。不同就是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这几句话就说明佛、菩萨、阿罗汉、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说清楚了。啊，我们修行怎么个修法，一定要知道，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面修行。修什么？我们先修不执着，执着放下了，正放下了，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不可以执着，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都是一执着。那分别这个身是我，这个衣服是我的，从分别起执着，阿罗汉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了。啊，菩萨比阿罗汉高，不但没有执着，那分别也没有。不分别就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一体，这是菩萨境界。阿罗汉毗湿佛还没到这个境界啊，最高的佛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我们看欧耶大师的破空论，接着看底下这一句：摄于此境，信皆受持，觉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好啊，讲得真好啊！一经通，一切尽通。你对《金刚经》信皆受持，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就是无相。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一句的注解。那什么叫当体即是无相？心经上这几句话，当体就是无相。可证能性之妙德，具体即是无相智慧。佛说这个，你为什么能相信？你为什么能接受？你入了境界，你完全看到事实真相了。佛看到了，化身菩萨看到了，你也看到了。

那么再回过头来，盖此经中乃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这是见祖宗，没有比这个更圆更顿，圆是圆满，丝毫欠缺没有，顿是快速。一生数十寒暑就能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见性成佛。这超情离见是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的。

若人于此法能生实性，你真相信了，信思信理信因信果，信自己能往生，信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这是信的好。信有这六种啊，这六种信你通通去除啊，这叫实信啊。啊，所以下面说，如是六信具足，当知其人，以彼超前利见，与无相智慧相契合。

是故经中独留此经评曰：若闻此经，这就指我们现前这个经本这部经啊，你要听到了，你要看到了，信有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独留此经评里头有这四句话啊，你听到这部无量寿经，或者是这部阿弥陀经，你能够信，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持是依教奉行啊，能够依教奉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所以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心，也相信，也学习，学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这几句经文帮我们说出了答案。能现，能依教修行，难中之难呢。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为什么你一听就相信？佛经上说过，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功德成就的啊，所以听到这个经，叫他一门深入，他真干；叫他长时熏修，他也肯真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真是难中之难。有这样的深厚善根，他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成就现前。心地清凉自在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六根对六尘境界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不放在心上。啊，对于佛所宣说的无量法门，你看他的

大藏经恭敬礼拜欢喜赞叹，无论哪个人修学哪个法门都好，不必计较。如果要论成就，圆满的成就，究竟的成就，那只有念佛求往生，其他的法门不能跟净宗相比。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接着看这后面。前面说取相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是取相之过啊。着相啊，我们修学这么多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就这四个字，取相之果，着相，样样都认真，没真放下。我们再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清楚了。只要立相求生，就成功。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或如三倍，上中下三品，三倍往生，或度一尘，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真的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身心清净，远离分别者，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是什么样子？真的说得很好，万法也如染净平等，故身心清净，净念相继，自然远离分别，不再执着了。或以净宗仪艳丽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如是心念，岂非分别了？这些都是祖师大德说的，佛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好像自相矛盾的，喜欢极乐世界，厌恶娑婆世界。这不是分别吗？

妙宗朝智者大师的著作，说得好，取舍若饥，与不取不舍，亦非易者。啊，盖舍之若饥，则万缘放下；六根极尽，取之若饥，则六字洪明；一念单体，如是念佛，何益于不取不舍？故曰：亦非易者。这一段讲得好，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又《弥陀要解》里的说，要解是欧益大师答语，是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即至理非事，既非于事，理也不远了。如果通达全事皆理，则取亦皆理，舍亦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地，实非勤俭所能及。勤俭，对面是智俭。勤俭，六道凡夫啊，里面带着有勤有欲，啊，菩萨般若智慧现前，情欲没有了，啊，凡夫见的幻想，菩萨见的真相。妙地是真相，妙在哪里？有无一体，生灭一体，生灭同时有无不异，啊，放下其情无欲，其情无欲根本就不可得，是放下什么？实在讲，放下对于情见的执着。勤俭的是四相，只要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那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圆满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的佛见。啊，有分别执着，啊，是凡夫之心。啊。

阿罗汉有的时候还有习气啊，确实他没有了，他有习气。这桩事情佛在经典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用的名字叫妙谛，我们世间人现在用的术语叫真理，妙谛就是真理，事实的真相啊。啊，真理是不二啊，二是假的，凡夫情见。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妙谛，我们见不到。啊，量子力学家在近代20年当中，由于仪器的进步，发现了量子，啊，原子、电子、粒子不是最小的，啊，中子、微中子也叫量子，这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没有了。佛法叫做灵虚尘，灵是灵取，灵取是灵取是空，所以你不能分，分它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看到了。啊，所以把结论告诉我们，根据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所看到的真相是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跟佛经说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它就现，先不想它就不行。妙谛啊，实际上我们对整个宇宙看法错了，想法也错了，对待的心态也错了。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大，不能说小。为什么？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换一句话说，在自信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那一法呢？一法是一体，不是对立，是一体。体是什么？体是本性，当人自信，就是我们自己自信。自信是一个，是相同。十方诸佛如来自信跟我的自信是一，不是二。弥陀释迦的自信跟我的自信也是一，也不是二。啊，动植物的自信，
六道众生的自性

是一体，是我们有情见把它看错了。啊，诸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是妙谛，所以欧耶大师说的好，若大通达，真的是通达，若大全思皆理，则取一切理，舍一切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是非勤见所能及，求生尽刹者，智行心要，愿生彼国也。这句话重要，我们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世界，智行先要，智行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功夫不得力，跟极乐世界不相应，所以这个愿会落空。如果用真心，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换一句话说，阿罗汉有少分的真心，不圆满。菩萨用到真心，但是也没有圆满，成佛就圆满了。所以化身菩萨明心见智，见性之后到哪里修行？他们到十报庄严土，这个地方通通是正化身的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面见到化身如来、报身如来，从法身现报身，现报身是为度报身菩萨，极乐世界最殊胜的地方，他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都方福向十八土，所以成为极乐。我们要真的向往，智心心愿，心乐愿生彼国，如是求生，实乃具我借耳一念心愿，投入弥陀无边愿海。以及舍彼一尘无边愿海，翻过来看，入我借而一念之中，你看我这一念，佛一尘无边愿海合而为一了。

啊，这才能把这两句话肯定了，不再怀疑了。十念必生，有愿必满，只要你想去，一定可以满你的愿。去佛菩提，因中即法，菩提心，果上之时，必不佛位，究竟菩提，果上就成佛。啊，因上是发菩提心，果上是成佛。去佛菩提是果啊。以上六句即是精进之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宗而修，故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这一部经可以说字字句句一个字不能放过，一句不能漏掉，真正是保证我们一生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圆证无上菩提。决定不是假的，佛不是用这些话来哄哄我们，不是的，句句都是真话。我们要牢牢记住，认真努力，心愿持名啊，把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感应就现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呢是课题，问答往生速记，以劝啊，还是劝我们要认真求往生。经文分为两段，念老注解里面菩萨往生第42有个简单的小注，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前面所讲的三辈往生一直到边地一尘，都是说的凡夫往生。那么这一品经里面，光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啊，也就是说前面是说我们地球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实现的八相成道啊，实际上世尊早就成佛了，

到这世间来，那是表演啊！要表演的，主要的度人，六道里头都人道，要实现像一个人的样子，让一般人看到了，哎，他能够修行正果。 能成佛，我们也可以，发起这个勇猛心，目的在此地。所以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慈悲。 到这个世间来的，释迦是以佛的身份，还有许多菩萨，在家出家，示现菩萨身份，还有一等示现阿罗汉的身份。这些，总而言之，都可以说是。 再来人，他们到这个世界来，好像是来唱一台戏，有主角，有配角，也有跑龙套的，这一般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了，来给我们表演。 帮助我们去开悟，所以目的在此地。那么这个42品这一品经，是说菩萨往生的，前面是讲的六道众生，凡夫，特别给我们介绍菩萨，菩萨的。 戒位有51个，《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这51个是从此是性，粗性、二性、三性、四性，性为菩萨，真相性的，我们不算。 我们连粗性也没拿到，这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大乘教粗性位的菩萨，他所证得的果位，断烦恼，证菩提。 断什么烦恼？88品见惑。88品太多了，通常把它简单分类，5大类。这5大类错误的见解，真正能断掉，小乘证出果。 大乘粗性位的菩萨，性位有10个位次，粗性、二性、三性、四性到10性，10性上去是10住，也是10个位次，10住上去。 实行，十住实行，十回向，再上去十回向，十回向再上去是地，这个50个位次，除了前面实行，这位置很低。

跟小乘差不多啊，发的心大啊，真正是佛的传人，代表佛在世间教化众生，多半都是舍利菩萨。愿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愿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愿以阿罗汉身份得度，他就现阿罗汉身。现在我们明白了，愿以基督身得度的，他就现耶稣身；愿以阿洪身得度的，他就现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身。在逻辑上讲得通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3000年前啊，以中国这个历法来算，3000年前，交通不发达，那时候交通马摆在第一优先，马车没有资讯，确确实实生长在偏僻农村里面，真正有许许多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一生生活的空间就是那个小圈圈，就是村庄啊，临近的一两个村庄，再远没去过。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如果要不是中日战争爆发，我们逃亡到处走，那也是在乡下老死不相往来，是属于这种人。啊，这是51个位次，前面实信，实训比阿罗汉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七性位的菩萨啊，实信10个位次，第七性见思烦恼断了，跟阿罗汉平等啊，上面8性、9性、10性就比阿罗汉高了啊，那是什么人呢？佛门里称为辟支佛，是这一类的啊。再向上去要断尘沙烦恼，证得3贤菩萨，有30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菩萨里面最高级的菩萨，舍利菩萨啊，从初地到舍利啊，舍利圆满就成佛了，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佛的位次。他还有什么问题呢？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什么叫习气啊？古大德佛经上也有比喻，

平时茶杯额。这个茶杯如果我们把它盛酒，酒倒干净的，洗干净的，闻一闻还有酒气，酒的味道，这叫习气。用这比喻习气，习气没办法断，你要断习气，你就生烦恼了。

大乘经上说的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包括我们，我们原智原意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从实心到实回向，这四十个位置是断信心，真的断烦恼啊，就好像酒瓶一样，真的把酒那是酒倒干净的。最后这十个位置完全是断习气，断习气要三大阿僧祇劫，大乘经上常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就明白了，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不包括我们，我们不在内，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远之远矣，太远了。啊，他们断最后的无始无明的烦恼，烦恼断干净了，习气也断干净了，才成佛身，在净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法身是一个，这一桩事情我们应该要记住啊，真正是大乘教上常说的，尤其是普贤经，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我们在里头，包括我们，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已经成佛了啊，现在佛正在断习气，未来佛那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包括六道轮回，无间地狱的众生将来还是会成佛的，那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啊，所有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人类啊，天人，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包括地狱，还包括树木花草，还包括山河大地，也就是连植物矿物我们都要尊敬，都要爱护，对他都不能求恶意。为什么？共同一法身，古人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啊，佛经里面说这个，这样这种话，这个境界太多太多了，常常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一家人呢，一家人怎么能打仗？互相残杀。

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啊，十年前，深圳有一些佛友送我一篇光碟，唐太宗附体，传了很多信息，送给我看，大概有2个小时。啊，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从地狱。什么地狱？无间地狱。啊，问的人说，你是个好皇帝，你怎么会堕地狱？他就说了，好皇帝也不行啊，造了地狱的业，一定要感受地狱果报。那你造什么地狱业呢？杀人呢？杀什么人？都杀了，中国外国的。为什么杀人呢？打仗啊。这句话可重要啊。打仗罪业深重啊。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是无间地狱罪业。那我们看看历史，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战争呢？啊，大概只有南边，南北齐。那个地方太冷了，居住的人很少，没听说他们发动战争。啊，除了这个地区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块土地上没发生过战争？找不到啊。我们没学佛之前，对这桩事情茫然无知。啊，学佛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啊，战争不是好事情，战争得不到便宜。纵然你得到皇上这个宝座，你能做几年？做完了之后，无间地狱去受罪，值不值得？所以，自自然然会升起战争、斗争、竞争，都不是好玩的，应该把它断绝。啊，应当要学古圣先贤，与人无争。于事无争，啊，于蚊虫蚂蚁这小动物不争，跟植物、花草树木不争，啊，跟山河大地不争，要尊重它。要爱护他，像爱护自己一样，这就对了。

这是有个佛门弟子，圣贤的学生，为什么？他明白，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相亲相爱之理？不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迷了，他觉悟，他就相信了。他怎么会觉悟？接受圣贤教育，他就觉悟；不接受圣贤教育，永远迷惑颠倒，关系可大了。不是小事，事出世间头等大事。你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一体。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五祖仁和尚考他，你开悟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你说来我听听。他真说出来，是在讲20个字，简简单单的。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胜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用再说了。一波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忍和尚是第五代，传到中国来，大摩祖师是第一代。真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真心永远没动过，没有摇晃过，那是什么？大定呢？叫自心本定。你能修成这个定功，就成佛了。那么换句话说，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我们做了证明，他修到了。他真的了，是大乘，不是小乘。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那么像能大师这样成就的人，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来，汉明帝的时候传来的，在中国2000年，中国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多少人出现？很多，不仅是禅宗，教下有，教下叫大彻大悟，禅宗叫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还有念佛的，念佛法门叫
理业心不乱，名称不一样，是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啊，那么在大乘里面，这叫化身菩萨，破无明化身菩萨。啊，生净土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很明白。啊，明心见性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念佛人都到那里去了，啊，求生净土。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啊，想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净土？有。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叫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的殊胜不亚于极乐世界，但是去极乐世界容易，去华藏世界不容易。啊，在中国华严宗他们终极的目标是华藏世界。啊，有没有人往生？有，不是很多。啊，这2000年来，几十个人有。啊，没有人统计。啊，顶多吧，100-200人，他们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化身菩萨。在净土叫长期光土，这是妙觉如来他们的道场。无明习气断干净，习气没断干净，在十报庄严土。在那里干什么？在那个地方断最后一品无明习气。他在十报土要住多久？一般经上说的3个20世纪，极乐世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部经上所说的第六品48愿。啊，这种48愿，其他诸佛没听说哪个人发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一个。所以跟阿弥陀佛真叫稀有难逢啊。遇到他了，可以说他保证你这一生成就，

条件很简单，人人做得到。问题就是你不肯做，肯做人人有份。第一个条件，信，没有丝毫怀疑。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对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认识。这部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有理论，有事实，有方法。所以头一个你要具足信心，第二个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真正发愿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五欲六尘，中国人讲七情五欲，统统放下。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见阿弥陀佛，命中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来谢谢你。带你去啊。那么这样的人多了，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上千人。但是这个法门，一切诸佛如来都说，易修难行呐，很容易修成，但是非常难行。你遇到净土，为什么不能往生？你没有真正相信。半信半疑，如果真正相信，决心求生净土，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经文讲到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用菩萨往生来劝我们人往生，你知道了。诸天往生，天人也念佛求往生，你也晓得了。现在再告诉你，许许多多修菩萨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戒定慧，门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这八万四千法门都需要条件，什么条件？要断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不能往生，这个难了，所以叫难行道啊！净土法门不需要，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待业往生，你把你这些烦恼习气都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断，那边好断。那边的缘太殊胜，
让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无上妙法，没有一样东西会障碍你，会诱惑你，会控制你，没有。所以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这些地方。这一段经文确确实实显示净土妙法凡身其手立顿习辟普劝众生求生极乐，真难得我们看经文这一段总问此界他方，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其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有多少人？弥勒菩萨问得好。佛也答得好。不退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首弥勒大师口吻，此土这地球上，他方地球以外四方四维上下十方不退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就是经上讲的阿毗跋致尽当往生之数，这个数字太大了阿毗跋致菩萨什么菩萨叫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在华严经上五十一个阶级，他们是最高的十一个阶级也就是十地菩萨，十地等觉，这十一个位次是不退菩萨。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他常住在十宝土，就是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那么这样的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在华藏世界修行，等待无明习气全消除了，妙觉果位从等觉就到妙觉了，妙觉就是圆满了。
啊，所以叫不退转。我们看下面经文，释迦牟尼佛答复的，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啊，念老的注解，佛大慈土，往生菩萨，其中大行者720亿，不是720万，是720亿。单位是用亿，720个亿，这么多的菩萨，这就是娑婆世界周边、上下、周边，这些诸佛刹土，就十方诸佛，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大行菩萨。这个大行就是曾经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大行是法身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啊，底下叫小菩萨，小行啊，小行不可称计，没法子计算，太多了啊。跟你讲说法身菩萨，阿惟越致法身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都是住十宝庄严土。换一句话是，到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时间缩短了。啊，他要在其他的佛陀里面修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缩短了，大大的缩短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往生。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小行不可称计，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说不清，太多了。地球上人口不多，是个小星球，比地球大的星球太多太多啊！还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天眼能看到，慧眼能看到，佛眼能看到，世界无量无边，记住，共同一

学佛不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的佛法提升很难。学的再多是知识，智慧不改。啊，一定要记住，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一个身，一个身软发生，共同一发生。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我们在这一句话里头提到，我们是三世里面的后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我们是未来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的，只是时间不一样，成佛的缘分不相同。啊，肯定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这个话要记住。啊，就是因为本来是佛，所以佛才能帮助你成佛。你本来不是佛，佛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在宗教教学里头，没有比佛教讲得更透彻，讲得更彻底，平等啊，没有高下。迷了之后有高下，啊，迷悟不同，真正彻底开悟了，没有高下，回归到自信。啊，小行，念老有助解。小行者，不计其数啊。小行者，《无量寿经钞》，这《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小行等者，是行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苦。跟前面的大行，大行是不退，小行是会退转。实现菩萨名为小行，啊，对前面大乘不退，小行实现位，从初心到实现都可能退转，但是他退到最低是初心，他不会退出来。啊，这就是他殊胜之处。他慢慢从初心、二心、三心慢慢在向上爬。啊，爬得不小心又堕落下来再爬。啊，到什么时候再真正不退呢？登低就不退了。啊，真到初地以上就一直往上升了，不会再往下堕落了。啊，为什么？无明烦恼破了。我们最麻烦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糊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是明了的，样样都清楚。啊，样样都看破放下，这一迷问题出现，迷了，许许多多假的以为是真的，啊，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

犯了大错，造成堕落。啊，这个注里头讲得很清楚，念老讲得很清楚。盖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实心称为小行菩萨，以身成不定。啊，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经教能帮助这些身成不定的菩萨再向上爬。啊，底下一颗塌方，前面说了十方三世，这个地方要为我们介绍十方三世。啊，这第一段小段借钱前面总结，前面生起后文，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啊，我刹释迦牟尼佛说的娑婆世界这些菩萨往生彼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方诸佛国土里头也如是，许许多多菩萨往生了，包括不退转的菩萨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为什么还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就快，提前了。啊，在十方诸佛刹土，时间慢，一定会成就。时间慢，极乐世界快。啊，这就是读四十八愿就明了。本愿为神加持的，所以他快呀、啊！啊，快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些名称念一遍：从圆照佛刹有十八居止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圆照佛刹里面菩萨多了，什么样的菩萨？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才能称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啊！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历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华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百亿单位是一百亿，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

0: 小住，名塌房深夜佛刹之名，也只能略取几个例子，即往生菩萨的数字。啊，后面还有。啊，此下佛表第十二、第十三两个佛刹，会所于十三次序，未出世前后，还是说他的方所，其意未明，故今也不必深究。啊，经中举本土及他方十三刹，这十三刹仅为无量刹中的，举个小例子，六例啊，我们不能不知道。由此可知，现在人喜欢热闹的，极乐世界热闹，十方菩萨都在那边学，人多热闹啊，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凑热闹会成佛，不会生烦恼。我们这个地方凑热闹，烦恼太多，都叫你堕落。极乐世界是帮助你提升，妙极了。啊，我们仰慕阿弥陀佛，佩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够用娱乐这种方式让人家开悟，比讲经、比坐禅活泼多了。啊，你只要能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够欣赏到。啊，他那是娱乐里面就帮助你成悟上道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这事。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7页啊，1047第一行，课题心三光明第12叉，请看经文，其第12佛名无上华，必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诚供养，无量祝福，具大精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尽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前面六句是一个佛场，这个地方佛特别慈悲，第12个佛刹了，就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啊，说明菩萨求生净土，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经文是采取魏译，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这部经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的汇集本，所以这段经文

康生凯本子里面有的。如果要参政唐乙，在此处第一句啊，是其第十二佛，应该指的第十二佛刹啊，前面是举十一个佛刹，这边应该这尊佛是第十二个佛刹里面的佛陀。啊，例如为其第二佛名宝藏，唐乙的则为宝藏佛国。啊，五种本字合起来看就了解。啊，佛说的第二尊佛是宝藏，唐乙的是宝藏佛国。啊，那么有这个例子，这个地方也是第十二佛刹，说的详细一点。这个佛刹里面往生之德，数量是无数。菩萨中，什么样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这就不是普通菩萨了。啊，不退转的菩萨是指的地上菩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心退转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些叫不退转。不退转，在一般说起来，他修行的境界是真正真的自信，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说是从初住就证得了。啊，没有证得圆满。圆满要七地以上。啊，像在中国古代，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修行正果的人。啊，在净土中叫做礼义心不乱。啊，跟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同一个境界。啊，这个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生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净土有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土。啊，那是究竟圆满成佛，很难得。也就是教下里面所说的
根本无明破了，七地以上，七地以下破了无明，

厚的无明习气，这个习气要到什么时候才断干净？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证得究竟佛果，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其实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了。啊，所以佛陀里面成佛了，里面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那就是指的圆满。在常寂光净土里头，不是在十宝土净土，所谓是异行道啊。佛陀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部经啊，极乐世界的说明书。说得很详细，极乐世界从怎么来的，怎么成就的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本经第六篇所介绍的，不愿意见到苦难众生，修行经历三个阿僧祇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虽然说是异行道啊，也不容易啊。啊，那么中国佛教是大乘八个宗派。啊，小乘有两个宗派，唐朝时候还在，居士宗，依居士论修行，就是今天南洋南传的佛教，南传是小乘。啊，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总共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大乘教啊，里面只有律宗是大小乘都有，其他纯粹是大乘，任何一个宗派成就，用禅宗的话来说，都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有阶级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位次，跟读书一样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

从一年级到十年级啊，所以是信为的菩萨，佛教的小学没见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佛教的中学有三十个位次啊，再往上去等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初地菩萨，那么有十地，十地圆满，正得圆满法身，成究竟果位的佛陀，我们称佛陀。无始无明的烦恼断尽了，不容易啊！84000法门，实际上不止。84000是形容数，形容些多，实际上。法门无量是圆虚，法门是无量的，什么方法都能成就。最成佛，我们叫这叫佛法。不用佛法，能不能成佛了？能啊。我学这这么多年。悟了一桩事情，那就是佛法是平等的，确确实实可以无师自通。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修都能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都要断烦恼真菩提啊，总的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成佛是智慧开了。这什么智慧？持戒大方，过去未来，当然包括现在，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的，只要开悟就行了。在印度就尊称你为佛陀啊，你开悟了，没有圆满，菩萨。没开悟，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修行，无戒十善。上品十善，天道

实相人道，下品实相阿修罗道。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是真的，佛家也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因果教育是宗教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我们通常讲宗教教育，宗教包含这四种教育啊。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人怎么样，他自自然然的修善，不造恶啊。为什么？至少他想升天呢，天的寿命长啊。通常我们讲忉利天，六道里面天有28层呢，一层比一层佛宝大，寿命长啊，最高的一层寿命80000大劫，我们无法想象啊。佛的话，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人啊，句句都是老实话。所以升天要真修身啊，真的这个果报，你会有如愿以偿。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宝藏之果与12佛土行往生菩萨之德也是列举。这些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法趣一成，于70种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这些菩萨皆当往生，他们都求生极乐世界。佛在此地列这个业榜样给我们看呢，啊，这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住在10宝庄严土，不是凡身同居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啊，他住的是10宝庄严土，10宝土，通常我们也叫他做法身菩萨，法性土，法性是真。
除了发心之外是变化的。啊，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只有发心土是自心所现的，其他的一切报土都是阿赖耶随着意识心所现的。啊，当然追究它的根本不离自性，所以明心见性，你的障碍消除了，智慧显现出来了，啊，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持戒他方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你们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知道，唐朝时候，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啊，他有坛经流通很广，喜欢读的人很多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谭经理说得很清楚，他开悟了。五祖要传法，真正有开悟的人才能继承祖师位。大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到中国来，慧能第六代坛经不能不读，但是老师警告我可以读，不能学。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学不成功。啊，学什么最好呢？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净土宗最好。他保证你成就啊！现在有一个好例子，好榜样，海贤老和尚。我们这边这张最后一张照片，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很像慧能法师，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我们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换句话说跟六祖慧能应该是同一个阶层，看重他了。虽然是没读书，不认识字，

性。好，一般人比不上。啊，这是指什么？这个人一生真正是个老实人，听话的人啊，老实听话正干，就是因为他有这六个字，他也成佛了啊，在净土中不叫成佛，理一心不乱。净土念佛有三个阶层，最低的阶层功夫成片，你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生啊，有功夫成片的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或是梦中，或是定中，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多少年，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就踏实了，真相信不是假的。那么一般念到功夫成片的大概在三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第二个念头，穿衣吃饭还照样干活，没有杂念，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就这个原因。他二十岁，师父看中他，给他剃头，只传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功夫成片，再向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四依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大概要5年到10年。也就是我估计他25岁前后功夫成片，30岁可以达到四依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啊，40左右，我估计他的理一心不乱，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阶级相同，他成佛了。啊，可是他老师传他佛号之外，还有一句话交代。这句话是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这话里很含蓄，明白的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慧能一样啊，是不认识，

把这个经讲给他，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讲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为什么？自信智慧关照，不是凡人的，等于是佛菩萨再来呀、啊！啊，这个也可以叫一般俗话说“无师自通”，他自己通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从这些地方体会到，深层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佛陀，换一句话是，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他来传教。那是这些传教的人生在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地区年代也不一样，没有机会见过面。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经典里有那么多相同的部分？啊，五戒每个宗教里都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这四条都有。啊，佛里头是加个不饮酒，啊，成为五戒。啊，都说啊，五戒是修行根本的依据啊。那相同的，戒同的，定同。修什么？修清净心。修清净心是真心。真心理念啊，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用佛法来说，他们都是佛陀。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么宗教的核心是什么？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宗教核心是

仁、爱、慈悲，仁慈博爱，这四个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你在经典上都找着啊，神爱世人。佛法讲大慈大悲，悲是把众生之苦救苦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帮他离苦。那就是要教我，教他了解事实真相，他就能离苦。事实真相是什么？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是真的，假的。你把假当真，错，错在真。知道是假的，自然就把它放下了。梦幻泡影，梦醒了，知道是假的，

不再去想他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同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啊，称他为老子，称他为孔子，其实一回事情，那都是真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来传教我。那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对中国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啊，他说宗教是人类不可以缺少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这他说的，没有宗教作为基础的这个文明都不会长久。这是真的。他说地球上这3000年来出现了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那我们用他的逻辑来说能讲得通，中国的文明是3个宗教做基础，儒释道啊，不是一个 啊一个就能传下去。他不是一个，有3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用佛教的话，3尊佛在教化中国人，我相信孔子、老子、佛陀，他们是同一个境界，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凡人的啊！为什么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啊？宗教用中国字来讲，好讲啊！中国的宗有3个意思，你去查字典就知道了啊。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3个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2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2个字的意思好啊。现在造成东大的误会，听说宗教马上立刻一个反应，迷信。宗教是真实智慧，怎么会是迷信？但是现在宗教真的是迷信，你不能说的错，只能说现前的宗教是属于迷信啊，古老的宗教不迷信，开智慧，
真实智慧。真实智慧从哪来的？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只有智慧。智慧是人真心里头本有的，大家都相同，都一样。所以佛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设的，是真千真万确的事实。希望你用真心，就跟这些诸佛如来相应。

啊，我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这一个月大概是一生当中停止讲经最长的时间啊，什么原因？人老了，中气不足，啊，这一个月当中都在调理，啊，很抱歉，这也是好事，不是坏事，告诉大家，人生是有生老病死，啊，这是无法逃避，一定要承受。啊，我们的缘比一般人的缘殊胜。为什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稀有难逢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只要你真正相信，对他不怀疑，相信西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方，世界的西方啊，至少你要了懂得科学里的教给我们不是这个太阳系银河系，而是更大的信息，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真心切愿，我恳切的希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像这里讲的诸佛菩萨，这大菩萨不退转的菩萨，他们还求着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不退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我们这是最低层的啊，我们也真心相信，也有真正的愿望想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能去，生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多少人问我，法师，你希望生在哪个地方，你就满意了？我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同居土，我就满意了。为什么？阿弥陀佛亲自教我们的，一对一的教学，这个机会到哪去找？第二个理由，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它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哪有不毕业的道理？哪有不成就

量寿清净平等觉净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我手上握的这部保证书啊，保证我往生，我依教奉行，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往生112岁。啊，为什么念了92年才往生？阿弥陀佛劝他的。本来他应该在40前后应当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他一生当中超过10次以上。佛劝他多住几年，别着急。为什么？要求他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往生的弟子们做好榜样，像他这样决定往生，我估计他老人家20岁开始念阿弥陀佛，顶多25岁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到10年吧，事业兴不了，再加上个5年10年，理也行不乱。我估计他40到50这个期间，他的理也行不乱。的理也行，就是此地所讲的不退转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像慧能大师一样。诸位就晓得了。啊，再跟你说，跟佛陀一样，他成佛了。啊，跟中国孔子、孟子一样，老子、庄子一样，无师自通啊！我们必须要晓得，晓得啊！这个经后面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啊，经文的第2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是等菩萨皆当往生。这个实在说是太殊胜了。坚固之法就是指幸运之名，专指这一法。摆在我们面前，海鲜老和尚

做了好最好的榜样。这一句六字红名是坚固之法，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坚固之法，功德超过一切经。人一生最难的机会，你有没有缘分？我们今天遇到了，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机会，太殊胜，太难得了啊！所以要把握住，决定不能是丢掉。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啊，在学校听老师讲的宗教都是迷信，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不相信。啊，记得在26岁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听了之后很惊讶，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啊，现在近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大乘经典是量子哲学的最高峰，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归宗教，归哲学了，归科学，科学的登峰造极，哲学的登峰造极。佛法的前途跟中国一样，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显著了。啊，会变成一切大众一生所必修的课程。啊，必修课程里头，一生保证你成功的，就净宗法门。这一句佛号可不能怀疑，极乐世界真有，经典上举这么多的菩萨，在这一篇经里面，给我们做榜样啊。给我们做模范的，我们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什么时候才能得人生？记住，三途堕下去，再出来5000劫，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在得人生，得人生愚痴啊，造业啊，得人生再得堕三途，麻烦可大了，决定不能干了。

0: 我劝勉大家要求佛，啊，我学经教，讲佛的经教58年了，啊，现在我了解，啊，顶多我还能讲2年，啊，我能讲60年就不错了，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现在我要找的后继有人，不能让他断下去。啊，我要找接班人，啊，要把佛经讲清楚，讲明白，特别是这一部经，净宗法门第一经，啊，这一部经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给我的那个本子，是他讲经，他的笔记就写在四周经典的四周围，啊，我叫做眉注，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怎么可以放过。世间法要学，帮助度众生，真正要学的是这部经，是这个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48页，148页第五行看起，第五行课题啊，名第十三刹往生术啊，请看经文。其第十三福名为无畏，彼有791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这段经文佛告诉我们，从上面顺序拍下来，第十三尊佛无为如来，这一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大福德、大福报，但就菩萨众里面就有791，不是小菩萨，是大菩萨。大菩萨习惯上称呼都是登地的才称大啊，大菩萨下面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这都称大菩萨。比这些菩萨更高的化身菩萨，也就是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啊，这样的菩萨有多少人呢？791亿。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2500年前啊，这是外国人算的，我们中国人是算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会下的菩萨有多少人？经上常常做的1250人，这里面还包括阿罗汉，菩
菩萨跟阿罗汉加起来

才1250种啊，大种啊，跟无为如来相比，差距很大。

后面这一段经文只有四句，总结十方往生无尽，都是劝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太难得了，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易修难行，这个法门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真正叫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这是可贵处啊。自己一定要警觉到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在这生当中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2000年的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就是外国人算法吧，也2500年。也是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一个1000年，也过了一半了。我们遇到了，非常幸运。为什么？遇到这个法门，你要真信、真愿，欢喜念佛，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决定得生。希望我们万万不能错过这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像武则天写的《开经记》一样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身在末法动乱的时代啊，社会不安全了，造业的人太多啊，尤其是最近500年西洋的科学发展得很快，啊，科学家告诉大家宗教是迷信，宗教所说的不是真的，真的有科学检定啊，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验都打了问号，佛教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是很遗憾的。

末法的前面五百年不错，相信的人很多啊。后五百年的人相信越来越少了。啊，像我这个年龄啊，从小上学读书，老师都说宗教是迷信，我们听老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相信我们不相信，啊，幸亏我幕后遇到这个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要没有这个老师，我这一生跟宗教的缘就断掉了，啊，什么都不相信。我26岁跟方东伟先生，啊，这有条照片，前面第一个，我跟他学哲学，啊，这是当代的哲学家，很有名气的。非常难得，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听他感受得很讶异，佛教宗教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大乘经典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幕后又劝我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从这个地方入门，不是迷信的。啊，任何法师、佛门大德要来劝我，我都不能接受。啊，我在方先生麾下从哲学入门。那方老师讲经讲这个是真话是假话的，我很留意。我们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2个小时，上课的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所以我就很留意老师书房桌子上有没有百佛经，每一次我都有意无意在门口啊瞄一下，看看清楚，真的。他的书桌上无论在什么时候肯定有一本书佛经，我才晓得他是真干的，他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是真干的。
无从之内入门，这无比的幸运。啊，方老师的课结束之后，大概两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方先生是一个学哲学，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真正皈依三宝，在过世之前半年，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和尚是广清法师，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啊，所以我找到一位专门学佛的张家大师，啊，他是藏传密宗，我没跟他学密。为什么？学密之前要有十年的显教做基础，密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班一样啊，我进不去，所以这十年时间我学教，学了30多部经典，也常常讲起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体力，讲过9个小时，啊，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这就在国外，在美国，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有体力，啊，在外国学佛很不容易，啊，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啊，每一个星期的时间，啊，空闲时间能抽得出来听经，只有星期六跟星期天，所以我们的讲经要集中在这2天，啊，有的时候一天就9个小时，2天多半是4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啊，当然最多的还是2个小时，啊，都用在晚上，大家有空来听，啊，在国外这种语言不多，啊，香港没问题，马来西亚也没问题，啊，其他的国家地区都做不到，只有晚上有空，啊，还有人上夜班的，晚上的时间也找不到，所以学佛不容易啊。

能可贵。所以学的人都很认真，啊，同学当中有念佛往生，瑞相稀有，欲知实知，我们都亲眼见过。啊，亲耳所闻。这些人给我们所证明啊，国内有，国外有，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不是假的，句句是真话。我们展开经卷，对释迦牟尼佛感恩的啊，要不是他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法门修行的成就，古时候多，我们看到记载里头，现在不少，常常听说。啊，还就是我们这个佛堂的同修，欲知实知走的，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海贤老和尚，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佛要求他多住几年啊，不要求早往生，他接受了，为我们做实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佛门的仪规他全不知道。在寺庙里跟大众一起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因为早晚扩诵的这些经记词咒语他都不会，他没学过，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你们诵经他念佛，从20岁开始念到112岁，念了92年了，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我对他老人家的看法，这个人难得，他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传给的话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正干，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彻底放下了，太难得了。用心功夫之纯

啊，在他老人家身上看到。啊，他也告诉我们，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92年念佛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十次。换一句话，定中梦中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的话不是瞎话。啊，为什么叫他住这么久？为的是给我们学佛的同学做个好榜样。学佛，你学他这样就成功。特别是给念佛的同学做好榜样。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胜。啊，阿弥陀佛来接你。啊，老和尚在往生的时候，往生前三天，啊，他没给人说，有一个在家弟子去看了老人家，弟子袋子里面的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这是阿弥陀佛给他说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我来接你。所以他天天看有没有人带书给他，那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岂不是骂他吗？啊，所以不可能。他等了92年，真的有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穿袍打衣，手上捧的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就这么一次给他照相，三天之后走了。啊，他也偷消息，他说他快往生了，没有说时间。人家说你给我们讲哪一天，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他，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靠人念佛往生，这不牢靠，不一定靠得住，我自己念佛。第三天果然走了，是来表法的。他手上捧的这本书最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印的这张，最后这张照片桌子上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绝对不是假的。啊，老人过世之后，他的一些徒弟学生不少人到香港。

来看我，都跟我讲老和尚在世的故事。菩萨再来，不是凡人的，凡人做不到啊！啊，他能做到。我们再看我们的本子，幕后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给我们的说法。无量寿起心论语，无量寿起心论是一部书，书名彭继清做的，写得好，是无量寿经重要的注解。他这个里头说，又明又明说明往生菩萨不可计数，无法计算的，皆是如来愿力所致啊。为什么说出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价值，阿弥陀佛光明所示，你相信，你有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佛光就照你，你在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之中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灾难很多，哪个地方平安，佛光所照助照的地方平安啊，即使灾难就在这个地区，你不会受难。为什么？你有佛光照住你，佛光保佑你。所以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令门人唱无量寿佛及观心题目，智者是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主修的是法华经，啊，大师临终的时候，天台念佛人多，关系智者大师往生的瑞相，人家相信，他表演给我们看，啊，叫他的弟子们唱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佛一样。啊，即观经题目，再加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经题，啊，上头要讲南无，南无，佛说《观无量寿经》，念这个经题，合掌赞语，这个合掌是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48云庄严净土华持宝树极乐世界有7宝莲池，池的周边都有7宝

宝，种种不同的花草树木啊，我们这边是木本的、草本的，他们那边是七宝成就的。莲池还会呀，是一望无人，很容易去，而去的人不多。什么原因？原因有人半信半疑，不敢说佛的话是妄语，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信心不足，落伍了，他去不成了啊，或者是愿力不足，想去，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夫妇儿女之情，啊，还有名利、财产，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都障碍了往生，所以一往无人这一句话是真话。那确确实实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我接触的很早，初学佛的两年就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印光大师的作品文钞我读过，我对他很尊敬，但是没有意思求生净土，没有这个念头，对经教兴趣非常浓啊，什么时候才把经教放下？85岁，我才真相信净土。华严不讲了，楞严也不讲了，发心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个法门我有把握去，84000法门，其他法门任何一门我不敢保证往生，道理在此地，这是关键的决定啊！啊，搞了一生，最后还搞六道轮回，这不叫冤枉吗？啊，我怎么相信呢？讲《华严经》，40华严，讲到53禅。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学佛始终最敬仰的、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文殊的智慧，普贤的修行，叫人仰慕啊，华严经上的儿身呢，我把他们的法门放下了，专修净土，专讲无量寿经。

年，没有这么细讲，就是没有讲注解。无量寿经，我讲过七八次，啊，念老的注解出来了，我依照这个注解，从头到尾，连经带注一起学习，这第四次，第四回，啊，每一次都超过1200个小时，坚定信心，坚定愿心，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了。啊，我是一海鲜老和尚做榜样啊！真人真事，一点都不假。智者大师走的时候，最后说的话，48愿，庄严净土，化持宝如后，一望无人。这感叹呢、啊、法门这么殊胜，中国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自古到今这14代的住持，我们这边供养，这边没有供养，哦，上有在上面，小张的14代住持，印光大师是第13代，14代，我承认的海贤老和尚，啊，应该他可以称上第14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下面这几句很重要，我们要记住。火车相现，这是什么境界？地狱。你看到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啊，这个现象出生的，多地狱啊！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念改悔，上得往生。你这个法门出现在哪里？你看到地狱了，地狱就在面前，你这个时候一下醒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能往生。就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带你走了。何况持戒修定，熏修就是念佛，佛号不间断，圣贤道理啊，行是行为，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纯正无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修行呐！啊，这个修行功夫啊，十部唐卷，实实在在。唐卷古人常用，现在人很少用。啊，唐卷是什么意思？我们俗话说落空啊，不能兑现的。啊，没有这话。

延期，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遗言，说完之后称三宝名，跟大家一起念佛，俨然而逝，走得好啊。这是举智者大师的例子啊，唐朝法照法师上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菩萨说，住修行门无如念佛，住是指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么多的法门，在修行的法门没有一样能跟念佛相比，都不如念佛啊。菩萨说，文殊菩萨，我与过去接触，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文殊菩萨表智慧啊，大乘用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这四大菩萨，地藏代表修行的根本是什么？孝养父母。换一句话说，不能够孝养父母，不能够尊敬老师，他修这个法门也不行。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孝亲尊师是善根呐。世间一切法的根，出世间也是一切法的根。你没有这个根，你怎么修？所以净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四句话。老师看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教？孝亲尊师，他会有成就。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老师怎么好？他不肯学，他没办法吸收。道理在此地，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你们从台湾来的几位，你在极乐寺，你看我们请的老师好啊，老师在我面前对我们的学生同学赞叹，为什么？懂得尊敬老师，他就知道你会孝顺父母，他就真教你。啊，一般学校不一样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怎么敢单独请他教我？我们只是希望他在学校上课，我们就旁听。啊，没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

校去。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对我完全拒绝了，当时我很难受啊，听到这话啊，过了五六分钟，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他家里小客厅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学的，我对老师很感激啊。你真正孝亲尊师，一个人也教你啊，他要不教你，那他的这个孝亲尊师是假的，不是人的。所以我跟老师这情谊很厚啊。啊，张家大师接着我学佛了，我跟他3年，也是1个星期1个小时，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给我1个小时，不容易啊！啊，现在怎么办？也找不到这学生呢。所以难呐、啊，老师找学生找不到，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来，啊，所以讲到修行，首先我都是提孝敬，没有孝敬，好老师知道你，不肯教你，为什么教你就白教了？你不能吸收进去，你不能这个消化。啊，不是老师不教啊，是老师找不到学生。你说孝敬两个字多重要？孝敬两个字什么时候教的？小孩3岁就要教啊，3岁看八十，3岁就教好了，从出生到3岁，谁教他的？父母教他的。父母怎么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还在，换句话说，他的祖父祖母在，他每天看他的父母怎样对他的祖父祖母，他已经开始学了。父母是孝子，小孩自然学会啊，3年的熏习，80岁都不会忘掉，所以叫3岁看80。如果诸位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替中国老祖宗教学流眼泪啊。啊，今天的孩子没人教啊，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啊，我都不会玩，他们都会玩，把父母都忘掉干干净净。啊，兄弟也很生疏，没有那种情谊，怎么办？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教学，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大圣大贤，真人君子。啊，如果把中国这个根丢掉的话，他纵有成就很有限，跟古人相比没法子比。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智者大师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讲，这里头有一段故事，笔记里头有，诸位可以参考啊，在这个我们有一部，还有一部参考资料，很齐全，啊，要多看，掌故都在里面。法照见到文殊普贤不容易，这不是假的。啊，提出的问题。当云火念，怎么念法？文殊菩萨说：“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即念，念无间断，命中之时决定往生。”二大菩萨应语受记曰：“汝以念佛不思议。”毕竟正无上求，若善男女愿即出力，即是快速出力六道轮回，应当念佛。你不想搞六道轮回，想赶快出去，有没有方法？有，信愿念佛这四个字保证你快速脱离六道轮回。文殊普贤说的不是假话，啊，下面会是梵婆渡海达天竺至犍陀罗国东北大山有观音像，慧智法师乃七日磕头拜佛，又断食，鼻命为期，至七日夜，或见观音现自金身，坐宝莲花，垂手摩顶，如语传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见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行就是修行的法门，胜过太多啊！其他的，如天仙大师、马明大师啊，天仙造王僧论，王僧论是他写的。马明造起心论，法性中的啊，智者大师他有十一论，一起永明天如初始莲池诸大德，所有书作莫不殷勤赞叹，道往西方，绝无欺世误人之事，何况我等。深当默记啊，这个默字有人查出原书啊，这个是一个相字，正法、相法、末法是相起，生当相起，这意思是一样的。

啊，默记正法、相法、末法，也意思一样。发若魔想，独立修行，岂无错路？这都是警惕我们。若复徘徊不现，身念尘劳，如何复合？啊，这个如何复合？这个合也是个措辞，是个灯。啊，意思相同。如鱼出号，曾不虚实。这里是个几时，意思也相同啊。大苦随后，一个蒙显的无事他求，讲得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

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

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0页第二行看起啊，彭氏起心论是语，彭二林居士就是彭继清，清朝时候人，他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解释三分啊，正宗、续分、正宗、流通。到这个地方是本经正宗分的圆满，下面接着是流通分啊。什么叫正宗？前面说过很久了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温习一下啊。正宗者，一寿命法藏广大誓愿，未令行者生但何心，发起悲智，居普贤远故。这一部经前面是序分，是介绍无量寿经源远流长啊。正宗分，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说明这部经是说些什么。啊，特别在此地提出来阿弥陀佛的48愿第6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净土宗的理论、修行方法、果德，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希望依教修行的人要发真实的大愿，大慈大悲，还要有大智。没有大智不能相信，半信半疑的人多啊，真正肯信的人不多，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我们从因果上说，前面也提到，真正能相信这部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累积的善根。 福德，这一生遇到了，毫不怀疑。幸运持名，真的往生了。往生就是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太难得了！啊，有没有？有，不多。 念佛人当中，临终往生瑞相稀有的人并不多。啊，那么这些事理、佛都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看到了，都读到了，可贵的。 深信不疑，恳切的大愿，求生净土。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所以。 称之为易行难行之法门，很容易做，没有一个人做不到。依照这个方法修，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真难得。 就像经中所说的一样，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就肯信，就能信，遇到就发愿，祝福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 功德。第二，说明发藏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广行方便满。 普贤行，普贤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皆落。我接受净土，不再怀疑了，是讲《华严经》。 讲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因地都是发心、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大德大行。 啊，学到这个地方，非常受感动。再回头认真仔细想想，无量法门。

哪一个法门我有把握成就，这回头一想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把握。那真正有把握的呢，还是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所以我把这些大经大论一生当中非常喜爱的放弃了。为什么放弃？难行，我做不到啊！啊，信愿持名，这个我可以做到，有把握做到，没有把握，做不到的，放弃了。啊，所以专修无量寿经啊，净土五经讲过一遍啊，最后回归到净土，死心塌地，夜门深入，在。不会动摇了啊，这是正如盆基仙居士所说，光心方便满普贤心呢，下面第四次名往生真言，即世间果报未令行者身心尽心，一心念佛成就三昧，决生彼国故。啊，这是幕后的一句。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明往生的真言，心愿持名，就这四个字，啊，世间果报，一生成就，这世间果报，所以期望着我们身心尽心。一念念佛成就三昧啊，三昧就是一心不乱，也就是佛家讲的禅定，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念佛的功夫一般说来有三等，最下面的是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一般你常常会梦见阿弥陀佛啊，定中见佛，佛会送信息给你，

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守着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接到阿弥陀佛的通知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必定往生了。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念了，这就成就。啊，功夫再高一点的，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见佛，比前面的一位容易多了。啊，再高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理一心。事业心是一般禅定功夫啊，真正真的。所以一念念佛了，成就三昧。决定得生净土。准彭氏所说，要而言之，其首二则是全愿，也就是经上常说的发菩提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经上常常讲的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发心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为什么做佛？为度众生。没成佛之前度众生，这个路很艰难。自己定慧力量不够，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定慧，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化身无量无边的。

真的，不是假的。能度一切有缘众生，没有缘的跟他结缘，有缘的就得度了，没有障碍，满普度众生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就是真法，真正法。

最后全心止恶行善，善中之王就是痴迷。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是最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就是念佛，没人知道啊。啊，是真的吗？你要仔细想想，它是真的。为什么？轮回不容易超越，不能超越轮回，我们在这一生所行的险道啊，非常危险的。出轮回就保险了，保证不堕三恶道了。不出轮回，谁也不敢保证。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人在命中之后去三恶道的多，太多太多了。再得人生或者升天，少数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但是它有寿命啊。啊，飞翔飞翔天，寿命是80000大劫，80000大劫长，再长有道的时候。人生百岁不容易了，算是长寿了，可是100年很容易就到了。啊，我距离100年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何况你还不能避免劳苦、生苦、病苦、死苦，的人生必须要受。啊，不受劳苦那就是短命。短命不愿意劳苦，你就要接受。所以冷静去思维，我们对于人道这一道留念的心自然就淡了。到哪里去呢？

今天走运了，啊，中奖了，中了第一特奖啊！这第一特奖是什么？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圣贤君子都不会骗人，佛菩萨怎么可能骗人？给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实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没有了，头等大事啊！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当前头等大事，是汉学，不能失传。这头等大事，你要真正发现，我学汉学为什么？为往圣继绝学，我为的是这个啊，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在我这有生之年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我要找传人继承这一桩大事，让汉学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常住。这个愿大了，住在世间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你能发这个愿，中国老祖宗不止百家姓，这个万家姓，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都加持你，都保佑你。你把人间头等大事担负起来了。汉学出现在中国5000年前，传到今天，我们看到危险，那什么，没人学了。我们的时间只有10年，不长，这个10年不能把握住，没有人沉船，汉学会在地球上消失。它是人类的瑰宝啊，人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希望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希望事业顺利，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天下太平。希望能不能变真知，真实能，为什么能？有汉学就能。这么好的东西，非常可惜大家疏忽了，不肯学了。

十年之后你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没老师了。我们现在所认识几个老师，把他们请来，老师都欢喜。老师就希望有人继承，你要发心继承，老师欢喜。那么这些老师都是70岁以上了，再过10年都不在了，你想学没地方学了，汉学就会断绝。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进入汉学院，你们是来继承汉学，不让汉学丧失。有这么大的使命啊，那么你就想到5000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承传，他欢不欢喜？他保不保护你？你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宝啊！承传汉学之宝啊，这还得了吗？啊，只要这个愿志愿不退转，你的一生再苦也能度过，你也不会畏惧。这是善中之王，善中之善啊。第二桩可以跟这个相比的，那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也是大事。如果宗教不回归教育，宗教变质了，变什么？变成迷信。经只会念不懂意思，那就变成迷信，这个可怕。啊，随汉学院的校长了不起，他发大心，啊，跟王子两个人要在学校成立一个和谐博士班。这个博士班学的是什么？这个博士班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这就是把宗教再回归到教育，回归到它本来面目。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宗教就是像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跟汉学完全相同，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四种教育是它的内容啊！啊，在所

唯有叫师徒之间一切教育里面善终之王，幸愿之名，我们遇到了，这都幸运的，而且一生保证成就，谁保证？阿弥陀佛保证，释迦如来保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保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么快乐！没有未来，意义重大。啊，我们继承汉学，我们继承所有宗教法门。现在培养学生，和谐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毕业，三年之后我就想到学校大概有30位够格的传教士，拿到博士学位，是学校的教授，大概有30到50人，有30-50个教授。3年之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宗教教育学院，啊，像汉学院宗教教育学院，培养各个不同宗教的合格传教士，宗教可以复兴啊，啊，那么就可以，如果能够有100到150个博士，宗教教育博士，有100到150个，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往后，我相信至少500年到1000年宗教复兴了，人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人人都是好人，善终之善，啊，这个世界都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把地球变成净土啊，把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希望同学们能发这个大心，能发这个大愿啊，真正发这个愿，我相信你命中什么都没有不要紧，我命中也什么都没有啊，到现在老了，老了还不错，样样都有人照顾，啊，一般老人有劳苦啊，我还没有尝到劳苦的味道，这个要感谢诸佛菩萨保佑啊，我们行的是菩萨道，所以佛菩萨要保佑，佛菩萨要加持。

菩萨道，那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界学习才有今天这个缘分，遇到佛法，特别是遇到佛法的敬重啊。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正是本经之宗。这本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精华，就是一项专念。所以叫经宗分。若约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本是无量寿经，这两个经内容所说的完全相同。小本是略说，说的简单，大本是细说，说的详细啊，所以小本呢，心愿持名，两本凡间有差，而纲宗无异。啊，他的纲领，他的宗旨没有两样，啊，是一样的。灵峰大师论。小本之正宗曰：初，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现。啊，这是偶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的正宗分的三分。这个三分呢，第一个是起心，把西方极乐世界妙果就是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之后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起心呢。第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一法缘，啊，特别劝告一切众生，没有缘那就难说了，有缘这一生遇到这部经，啊，能理解这部经，这个难得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不发心求生净土的。啊，是发愿求生的。第三，正是行者，支持名号以立心。这个法门简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如果你还嫌多，你就专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跟念六个字是一样的。南无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恭敬，是礼拜，啊，就等于是说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支持名号就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
南无是恭敬，是礼拜，支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我们要搞清楚，这是敬重无比殊胜的行门啊，修行修什么行？把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心里面所有的妄想杂念，通通放下，都换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恭喜你，你就成功了。不但成功，是圆满的成功。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信愿持名，一心要持。啊，真信，切愿，恳切地发愿。我现在就要去，信愿真诚，能不能去？能。为什么还没去？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阿弥陀佛来劝他，你修得很好，希望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做好榜样，所以留下来了。留下来应该他还可以多留几年。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他见阿弥陀佛，我想92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止10次。他跟阿弥陀佛很熟啊，跟极乐世界也很熟啊，他去过，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让他去旅游，去看看。啊，再回来表法，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他是着急早一天往生。阿弥陀佛希望他在地球上多住几年，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所以他住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呢？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啊，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他天天在等。有人上山来看他，他看看人就带着东西里头有没有书，4年前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正月，果然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一看到书，就笑眯眯地问他：“那什么书啊？”
他就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着这本书，照了这张照片，就是这张最后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往生了。送书的这个居士，这个女居士到香港来看过后，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告诉他说，你这本书送给他太早了，他天天等啊，你十年再不送给他，他还要住十年呢。你这送给他，他走了，你不送给他，就把他留住了，他后悔莫及。哎，为什么干这桩傻事？他的寿命是自在的，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不像我们，我们不能自在啊。老人已经到自在了，他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啊，完全是佛力加持的啊，是佛菩萨委托他在这里表演，我们不能不懂啊。这回事情让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啊，佛不是心，说话对现。你既然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的，过有缘分。啊，这本书老和尚也非常赞叹，他不认识字，他没见过，他为什么赞叹？所以老和尚的境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净土宗理一心不乱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老和尚什么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境界。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给同学们说，我学佛体验当中，咱们中国的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什么？你把他们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对看，许许多多重要地方完全相同啊！啊，我们知道，孔子、老子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就称他孔子、老子。他们是平等境界，完全相同。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国人得天独厚啊，世世代代都有神仙出来啊，到我们今天海鲜老和尚是圣人呢、啊、成佛只是他不说，你去问他，他否认，他不承认，但是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承认？十界因缘不相同啊，慧能大师当年在世，他老人家说出少分，还不是多分，少分。为什么不完全说？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造业不一样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圣大贤，大圣是佛陀，大贤是菩萨。他们出现在世间不简单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是来看，是来救世的。既然到人间来了，就是一个地球上人类也不起。福报不一样，所以佛陀现身也不一样，随类化身，在中国现的形象圣人神仙君子，在印度成为佛陀，在其他地区那成为耶稣啊，摩西、穆罕默德，我觉得都是一个化身。这些人用佛法说，都是佛陀在世为我们所实现。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资讯没有，人很多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生活的圈子小啊，就是几个邻近的村庄，一辈子没离开过。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现在要获了，不是要分了。那个时候要分身，分很多身才能帮助众生，现在要很多身，要集中成一个身。所以我跟宗教往来，我提的口号是众神一体，不管哪个宗教的神是一体，是一个真神。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共同发大菩提心，发大慈悲心，把这个地球带上兴旺、繁荣、幸福、快乐，这叫普度众生呢。啊，绝不能伤害众生。啊，宗教不可以有憎，憎这个字不好，要从我们内心里头把它开除。啊，我们不要憎。不要竞争，不要斗争，不要战争，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面啊，105页啊，第一行。课题加三

同分分五四十三品至四十八品，请看念老的介绍啊，解全经三分，粗序分，中为真宗，末为流通。灵鸿大师说，此三名粗善、中善、后善，序如首，五官俱全，正宗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今时后日，后语也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视之。念老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经最后一段流通分。流通分跟前面同样的真善，不能因为他跟前面没有前面说的那么重要啊，就疏忽了。前面是教给我们方法理论，幕后这一份流通分，重点是劝导我们要认真真修，千万不要把机会缘分错过了啊！这是这一分最重要的意思。它分为五分，从四十三品到四十八品，都属于流通分。经不很长，他摆的这个样子确实像花言，像花瓦，无二无别啊。流通分呢，经文很长，一般小部经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这个地方有六品啊，内容非常丰富。第一段劝信流通，分为六课。第一个是非是孝臣，第四十三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啊，在这一品里面说，大部分是从唐译本揭露出来的，其中非是小乘与地弟子

这个两句不是唐一本里的，是宋一本里的啊。本品啊，是刘同芬之首，独劝之名，正是慧权贵始，涉末入本也。这个两句是像华严法华那样大部经才显示出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篇里面最主要的劝我们念佛啊，独劝持名，权是善巧方便，实是真实实在，这把这一篇的重点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到最后，越是最后说的话越重要，

经所说的虚正宗，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有理有事，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最后我们都要去。如果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不能往生，这部经就白学了。真实的利益我们没得到，啊，所以特别在前面提醒我们，独劝持名，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下面无量寿经钞这里面说，上来虽说万恨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这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佛的本愿在哪里？真的是希望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只要把握这一句，这一部经圆满功德，你就得到了。如果我们疏忽了，把念佛忘掉了，那么这部经白学了。这一生当中，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得到，这叫大错特错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就这一句，就是前面讲的归实、真实、入本、根本啊，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一切时一切处，最好佛号

在心中不间断，那你就圆满得到了。下面引用的黑谷大建设，黑谷是日本人，敬宗在日本很兴旺啊，日本人把净土宗分了十几个派，而这十几个派修行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的经典完全相同啊，修行方法不一样。

慧古大师所说的戒律如下：智流通，粗废助念助心耳门，但明念佛往生。啊，这就是本心流通分里头一开头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啊，又云准本愿故，智流通，粗废助心，归丹念佛。可见弥陀本愿实实在在说，就是希望众生一向转念弥陀名号。有心有愿，欧益大师说，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只要肯念佛，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功夫？通常祖师大德常讲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也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成片，他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晚上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提起，念了92年，不但成片，我们相信他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等于禅宗里面明心见性，那是属于禅定。事业心等于阿罗汉，离业心等于法身菩萨，那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法身大事。离业心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事业心生方便

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每一土都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功夫成片，凡圣同居土，同居土上品上圣啊，没有到功夫成片的下面两品。啊，那么到流通，至流通，啊，非住心，其他的心门都不谈了，只谈念佛，就归单念佛了。回归到最后一句佛号啊，净宗代表整个的佛法，整个真正的佛法，到最后教我们出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那个地方是无量寿。佛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寿命无量，三个阿僧祇劫算什么？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真的成佛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智慧神通自行化他，都得大自在呀、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佛法有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只有这一门特殊，只有这一门真实，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根性人来说，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其他的八万四千行门不必提了，我们只要皈依念佛就对了，就拿到保证书了，保证我们一生往生，不至于错过姻缘。那么精确流通，特显佛愿，独唱持名，普劝流通，是故成为后善业。啊，三分虚善，正宗善，幕后流通还是善。好到极处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课，举十方一生的群

这个要注意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佛教化，佛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劝我们一样。凡是接受的、依教奉行的，通通都往生了。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已经得了好处的。”我们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菩萨。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大小怎么分别？明心见性的是摩诃萨，没有明心见性的是菩萨。一般经上啊，都是这么说。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值前品，十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彼等这些菩萨们闻名往生得大利益，如前所引论著所说的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于八地，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生等法等，故曰善护利益，是乃举十方往生慎重往生得意，来劝导众生信要发愿啊，信对于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发愿是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重要啊！他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要相信不是假的，真能够相信，真能够发愿求生，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往后一帆风顺，到极乐世界成就菩萨的果位、佛陀的果位啊，究竟圆满，然后跟

诸佛如来一样，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你就到那个地方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叫他什么，肯定是叫他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言语很简单，意义非常深，非常大。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如说这一部经上所说的，你都学会了，一定要依佛经所说认真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经典里面常常把行为分为三大类，身、口、意。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业行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意的行为。身、口、意三业，三大类的造作，行是造作。要怎么修？信、愿、持名，这四个字，把身、语、业三业的行为全都包括在其中。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身礼拜阿弥陀佛，三业都修啊，早晚定课礼拜为主，其他的时间要求的是心口不间断，念念相续，这就好了。下面这一课赞念佛第一以劝心，文明得理。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数修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文，刚才我们

的这一段，这赞念佛第一一群心，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礼敬，如数修行，即得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佛在这一部经上讲阿弥陀佛一切功德，讲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下下品到上上品，下下品是同居土最低的一品，上上品是长极光净土，究竟圆满无比殊胜，这是大利了。住在一念功德，底下举的汉译啊，汉译的本子说，闻无量清净佛身，这是本经的经题，这个经简称无量寿经啊，汇集的非常好，妙极了啊！把宋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译的，后面是汉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两个经体合起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体妙极了啊！听到经的题目，慈悲心现前，欢喜心现前，也是荣耀啊，心意清净，无一本跟汉译相同啊，有宋译德文无量寿佛名号发一念显现，未译的德文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这个一念呢，据玄奘集里头的说法，一念就是一念尽现啊，又就是三辈往生品当中所说的发一念心，念于彼佛也啊，加强书里头也说，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名立深远了。立是立业了，立业深，立业远，一念之心，修心发愿，
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啊。又玄奘偈里头说，一念佛为无上也，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举这么多著述，都是古大德所说的啊，这一些经文都在大藏经里头，我们都能找到，是故经为若人能生一念习静之心，持名修身，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说横出三界，圆登四土，一生不佛，究竟极广。诸事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看到经文，看到注解念老引用的祖师大德这些文字，要生感恩心啊，太难得了。只一句话，一念习静之心，持名求生，这个人得所说的功德太多了。经上所说的，把它归纳起来，就这四句。第一个，横出三界，超越六道轮回，是一层一层超越的，地狱道、超生到恶鬼道，恶鬼道超生到畜生道，畜生道超生到人道，人道再超生到天道，天有二十八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天顶出去，再出轮回了。轮回是这么个出发，每提升一个阶层，时间都很长很长，叫数出啊，出轮回啊。所以多少修行修得很好的人，有没有出轮回？没有，生在天道。天有寿命啊，寿命到了也有生老病死，啊，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他什么时候感到苦？腰酸背痛啊，老了，劳苦了，

拘立他死的时间七天，他感觉到了不对了，快走了。所以天人聪明，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都来得及，七天的时间足够了。但是他遇不到，能不能遇到佛法关键在这，遇不到就没办法。如果遇到人提醒他，他一心专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横出三界，不必经过天道其他的，就在人道就出去了，叫横出啊，不是竖出。横出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向上提升，提升到最后超越啊，没有听说是横出的，只有净土法门是横超，它超越了。脱离六道轮回之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圆灯四土，圆是圆满，怎么可能圆灯四土？你到极乐世界，还是有四土、三倍、九品，你在哪一个等级？往上提升也很长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说圆灯？圆灯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能力，阿弥陀佛带你去的啊，像小朋友牵着手带你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啊。即使到你的烦恼习气断掉了啊，前面在方便土断烦恼，十报土断习气，习气难断呐，习气断尽了，那是等觉菩萨啊，还在十地之上，等觉菩萨。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果位。记住，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无量，所以讲多少多长的时间都无所谓，他寿命长，他不爱死，长寿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下面一句，一生不处，究竟极广。一生不处是等觉，究竟极广是妙觉，
啊，真的圆满成佛了。底下这一段经文，第一、第四，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这一句从佛口里说出来，太难得了。我们看到欢喜。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你能依这个法门修行，诚如经中所述，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佛陀当年住世79岁，啊，中国人讲虚岁讲80，外国人讲十足年龄，啊，79岁入般涅盘。离开我们啊，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他是王子，如果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舍弃王位，为什么？他看到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看到生老病死，年岁再大也逃不了这个大限的这个关口啊。啊，向许多人请教，有没有能够超越的？有些宗教徒、修行人，他出家，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印度也是当时哲学的智库，这些学派他也学过，没有一个一样能解决的问题。学了12年，放弃了。这些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向他学习。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求学放下了，不学了，宗教也不学了，哲学也不学了，放下所知障，这两种障碍放下，他干什么？入定啊，心里面真正做到一念不生，回归到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到真心，明心见性。见到本性，本性就是真心。啊，我们的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

妄心，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妄心在哪里？在真心里面。真心在哪里？真心在妄心里头。真妄一体呀，真妄不能分呐。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轮回心是妄心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说明我们的真心不动的，就是大定啊，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就是真心，从来没动过。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是一个妄的念头啊！妄心的疑惑啊，真心没有啊，真心没念头。杂念没有，告诉你，正念也没有。正念、邪念都是邪。正念、邪念都是正。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一体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宇宙在哪里？在我心里。我心在哪里？我心在宇宙里。动摇的是妄心，不动不摇摆的就是真心。真妄也如真，在妄中，妄在真中，能不能分？不能分，一分就错了。不但不能分，说也不能说，说是方便说。你真正能把所说的、所听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契入境界就是真的自信，明心见性的。啊，我们现在是动，动叫它不动，回归不动就见性了。啊，怎么修？总的纲领上来说，眼在色上修，眼见外面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自信。啊，有个念头起来了，起心动念了，妄心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有真的作用，妄有妄的作用。妄的作用干什么呢？妄的作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去度化众生，有妄的。真的里面就是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

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
助众生故。

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住去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

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

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众生读

不者，生稀有性；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
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
却作

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眠，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

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
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足者，于之细者，于之腰翼，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
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
又如比丘得。

月经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